0: 喜欢的女演员李梦。
1: 哦，
0: 等到我这些后面几十部短剧看完了，我就去看她。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跟大家互动，你最近沉迷哪部短剧了？
1: 哦，是。
0: 但我们是有内核的呀，
1: 嗯，
0: 还是要告诉大家，不能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你说你这段时间太疲惫，压力太大了，需要放松一下，
1: 嗯，
0: 那它是很好让你跳出你就是惯有思维和空间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没有任何一部剧可能比短剧更容易让你跳脱出来。
1: 但其实说实话，就是咱说，你说大部分看时间我们看剧，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带脑子看，
0: 嗯，
1: 对吧？其实这和
0: 你不能一直用脑子，上班已经很累了。
1: 你对，
0: 你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就是把脑子往旁边一搁。
1: 我如果要是看那种就真的需要非常需要带脑子看的，
0: 嗯，
1: 我是非常吃这个环境的，
0: 嗯，
1: 就是我必须得是我相对来说整个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闲适状态，
0: 嗯，
1: 不被打扰的时候，我才能去看那个带脑子的剧，
0: 而且要有时间。
1: 对，你要
0: 那个是很浪费时间，不是不是，很占用时间，
1: 很占用时间，它烧脑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得琢磨，那，嗯，还跟人谁还得咱们那后劲儿。
0: 等你琢磨清楚了，琢磨明白了，需要睡觉了，你舍得睡吗？
1: 你就不舍得睡，
0: 可能你这一夜又前半夜耽误进去了。
1: 所以近些年我都没啥时间看这种深度剧了。
0: 嗯，
1: 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奥特曼打小怪兽这类型的剧，你不用带脑子，就是一个爽，
0: 嗯，
1: 是吧？这我就非常喜欢，
0: 嗯，
1: 是吧？热爱。
0: 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吧，
1: 嗯，
0: 你最近沉迷哪部剧了呢？
1: 嗯，
0: 无论是短剧还是正剧，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节目端给我们回复了冲锋衣，
1: 嗯，
0: 今天呢我们2026款三合一男女同款冲锋衣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趁着降温之前我们有团购的福利价，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去冲单，就像我们的冲锋衣一样，今天大家下单的话是需要冲的。
1: 哎，是
0: 真的建议大家不犹豫，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如果说到手之后你觉得不喜欢，你觉得颜色或者说版型不适合你，嗯，可能性也不大，嗯，我们也有七天无理由的服务，
1: 嗯，
0: 你就在跟我们退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希望大家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次跟大家上架这个价格的冲锋衣，
1: 嗯，
0: 我们所有主持人都很震惊，
1: 嗯，
0: 说我们这个商城是不过了吗？
1: 哦，这个价格真的是，你想107块钱你买一个两件穿的三合一的冲锋衣，
0: 嗯，对，我们是想让大家，第一我们希望挣的是流量，
1: 嗯，
0: 第二我们希望赚的是口碑，
1: 哎，是，
0: 也希望通过产品大家更多认识到我们的节目。
1: 是谁的 slogan 呢？不为挣钱，交个朋友。
0: 对，
1: 是不是？
0: 罗永浩吧。
1: 嗯，
0: 记不住，
1: 记不清，
0: 记不住，不能乱说。
1: 对对对，
0: 小蕊说在哪购买？
1: 嗯
0: 嗯，
1: 这个我给您手指这位置啊，
0: 嗯，
1: 看见我们那公众号，您点进我们那公众号，
0: 嗯，
1: 对公众号发消息发冲锋衣，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大牌代工厂的剪裁朋友完全不用担心，版型穿上时尚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的色系，尺码从 S-4XL， 80-200斤全覆盖，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上初中的买给他上学穿，然后家里面父母这个价格你买回去他们也会夸赞你，
1: 哎，是
0: 吧？我们的售后也全包，大家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七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
1: 嗯，
0: 销售期最后一天我们一件的价格是119，
1: 是
0: 两件107，
1: 哎，
0: 嗯，好，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一件锁单了。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 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

0: 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KBaby Keep Running。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小表情这位朋友，说咱家建宗小师妹
2: 哦，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观的。
2: 哎，
1: 画面也精致，正派反派人物性格都丰满，不是简单的好和坏，一改我对短剧的认知，慢剧呢，我更想看动画片，不是那么容易挑戏
2: 哦。其实
1: 我最近看的那个漫剧也是那种
2: 偏动画片的，
1: 偏动画的，就是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跟大家模仿一下，在视频端他动作就是这样。而我们今天乘坐你的车，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坐？在这么样一个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上了你的车，你不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也是有作用的吗？
2: 哎，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表演能力，下回咱再拍视频，咱就这样。哎。最近你看了吗？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2: 有这样的一档节目，
1: 你说我昨天想跟你讲，我最近看短剧，我就是想拍这样的，很抽象。
2: 我在旁边给你配英文，If you look my 单位
1: 朋友推荐的这部短剧的名字叫《咱家建宗小师妹》。
2: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短剧，其实我看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得到，他们其实都很多都是来自于来自于很多的这个经典的 IP 啊，或者传统的一些故事内核。你比如像这个，你像建宗小师妹，如果说您看过金庸，您就知道他这个是有一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华山派里头，华山派就是令狐冲那一派嘛。令狐冲那一派，他这个在华山派里面分成建宗和气宗。这两者呢，对于这个修行啊和练武啊，他这个在认知上有偏差。气宗呢就认为我们要先练内功，然后呢剑宗呢是更倾向于我要先练技巧和剑招，所以说最终两派呢形成了这个认识上的偏差，就是互相看不起，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戏剧矛盾。而且这两天我还刷了一短剧，是我
1: 都没少看，我跟你
2: 说，我是特
1: 咱一块删了吧。
2: 我刚开始看，但这个还引起了一些小范围的这个争论。就是我特喜欢看那个听评书嘛。单田芳老师有一部家喻户晓的评书叫《白眉大侠》。你应该听过哈。
1: 是的，
2: 这个《白眉大侠》，他直接把那单老那评书的内容呢，我也不知道他买人版权没啊。就我都怀疑他没买，但是最好是买了。他直接把人家单老那评书那白眉大侠改成那个 AI 漫剧了。那白眉大侠他核心人物是那个徐良嘛。徐良是那个吴蜀里头穿山鼠徐庆的儿子。那个相貌比较丑陋，在那个原评书里头就是相貌丑陋但是人心善良。他这改了 AI 漫剧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徐良这个造型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讨论。说人家原著是样貌丑陋，实际上是内心呐、内心善良，然后人物有正气有侠气。但是这 AI 漫剧呢，直接根据那个大数据嘛，就原评书当中的描写，直接就给那个造成了一个纯凶神恶煞，你知道吧？那个纯凶神恶煞和样貌丑陋内心善良它其实差很多。就直眉瞪眼的丑
1: 因为 AI 它的表情不能那么丰富，
2: 对，急赤白脸的凶。
1: 它传递情感是很直给的
2: 啊。对很直给。这个真的就是我就说很多时候你看啊，就是它形成形象之后一旦具象化，它就很难满足，就很难满足这个大家的想象空间。所以你说看书也好，听评书也好等等，就是咱就包括咱声音产品，它最美好的是在于你有想象空间，对吧？所以说你看你听这个哪个主播声音，你一听杨毅的声音，哇，一听你看那感觉是吧，就是小鲜肉
1: 啊，
2: 活力满满
1: 小
2: 帅哥，对吧？一见真人是吧，小冯巩是吧，对吧？他和那个这个大家这个，其实我认为很多艺术作品它美好就在于你有想象空间，对吧？ 你形成漫剧之后，我觉得包括 AI 作品它最大的 bug 就在于千人一面。 我就看这就一这恨不得一个建模，
1: 对对对，
2: 武装的也是他，现代的也是他，这边还在那个秦朝当大将军的，这一会儿就变成人家婚礼管家了，是吧？
1: 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嘴型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真人去演的话也可以这么拍出来，私家车999。而为什么我们吗？就是 AI 的那个真人，他们短剧嘴型会非常夸张，
2: 货不对版。
1: 我们来说一说那个读书的事儿吧。说最近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一本叫做《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正文内容里面横插了一句话，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
2: 哪个出版社呀？我天哪，这
1: 此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于8月21号晚上7点预售。普通版的亲签版、特签版定价是14.9元，限购一件。根据公开的信息呢，该书的原作名为《新世界：我与鬼斗无冕之门》，连载于番茄平台，作者深空下。2025年2月开文，269.4万字完结，评分9.0，有2.2万人点评。与实体书相同的内容的位置上面啊，网络版第80章的段落之间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但是它生成这个出版发表之后，就是有了这句提示词。然后记者以读者身份致电出版社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说已经收到相关反馈了，现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已经发出的书籍回收之后，我们会全部销毁重新修订。但是对于这个书籍使用 AI 的相关的疑问，对方说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经人手的这个环节都比较多，并非是作者的问题。
2: 明白了，就是他的意思，其实还是替作者，也不能说洗白，就是替作者解释，因为咱没法判断啊，作者
1: 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出
2: 的问题，对，是原创的还是 AI 帮忙了？他的意思可能就是在中间可能校对、修改啊，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工作人员
2: 可能借助了一些 AI 的手段。那个，说实话是无可厚非。就是说你在这个成稿之前。责编呐、这个包括校对呀、他都会对于这个原稿了跟作者有商量，说在哪个地方咱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是吧？然后这个如果说作者是原创的，那对他来说是一种保护。如果作者他也用了 AI， 那算是替作者挡雷，对吧？但是其实就是对这个一本书最终出版，这个责任编辑啊，包括出版社，其实也会给到很大的这个帮助和修改。就原来这个余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嘛，说那个原来写的时候呢，这个写说他老写悲剧，

0: 是吧？人家那个责编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别老写悲剧，然后余华就说，那你得保证给我出版，然后说行，你要改成那个大圆满的结局，然后我就给你出版。余华行，那我现在就给你改成大圆满的结局。
1: 就是对于不小心把这个 AI 提示词就是给带上去的，这个经历我是经常啊，
0: 哦，
1: 就是我在那个大群里面提交那个工作总结的时候，经常忘了删最后一句，就发出去之后发现他还没有需要让我再帮你调整部分语句让全文更通畅吗？
0: 领导回不需要了。
1: 需要我再帮你调整部分语句让整体更加的精准适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适合会议汇报吗？
1: 适合会议汇报吗？但是这经常最后一段忘了删，直接就发了，发完之后撤回，
0: 所以得小心点啊。
1: 对，大家使用 AI 的时候注意删啊。
0: 吴彦祖一看也是，彦祖兄也是一个知识，也是一个知识学杂的人。刚才我不是说那白眉大侠徐良吗？不是还现在有一歌手也叫徐良吗？然后他就说，徐良听见 AI 评书之后，演唱会都不会开了，准备整成李逵的模样，整个人当时就恼了。知识学的有点杂，兄弟。
1: 我们今天呢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另外一款产品了。时间来到了8:18，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想要购入，前两天还没有购入的朋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0: 是。
1: 推荐朋友们在这个换季容易皮肤有负担、干皮起痘、卸妆洁面之后又容易过敏的朋友。推荐您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的小露珠饱满精华水。赫莲娜家最出名的两款产品，黑绷带价格是7000多，
0: 是
1: 绿宝瓶价格也应该在5000左右了。这款小露珠饱满精华水在赫莲娜家族里面算是新进的网红，价格是原价1000多块钱，也比较说在他这个家族里面比较有性价比，
0: 那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平台，不是这个价格。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1690，
0: 是
1: 普通人是舍不得长期用的。
0: 对，
1: 但是跟着我们享受广播渠道补贴。不过赫莲娜比较抢手，我们100单的福利价，今天销售最后一天，就着最后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仅需
0: 229，
1: 囤2瓶。再减50，仅需399。
0: 是，
1: 就是你到手400毫升，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钱。
0: 是，
1: 就真的是帮朋友们省下很多。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之前没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有96:4的黄金水油配比。你从瓶身上看，它和普通的精华水和精华油都不一样，它是一个水包油珠的一种视觉的呈现。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你用在脸上之后呢，水负责钻进皮肤里面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像杯盖一样帮你去锁水。所以这款它用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又是润感。不喜欢这种精华油太过油的这种质地的朋友，这一款就是小露珠的精华水你一定要下。
0: 是，
1: 就是赫莲娜家，因为毕竟大牌，它研发实力不用多说。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面还有一个雪绒花活性物，
0: 是
1: 经过临床验证是能够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底层干预皮肤的老化的。一句话总结一下，别人让你补水，但是小露珠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做饱满水呢？小皱纹都给你完全撑起来了。这款饱满水一瓶顶3瓶，减轻皮肤很多的负担。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原价1690，我们100单的福利价仅需229。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赫莲娜，想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大家也可以一次下2瓶。
0: 对，2瓶的话呢，
1: 又优惠减了50，
0: 一共才399，这是2瓶的价格。
1: 合下来一瓶赫莲娜的精华呀，小露珠还不到200块钱。
0: 这是等于是两一瓶啊，200毫升嘛，2瓶400毫升，您至少用到开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问视频端问在哪买的，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腾小指的这个位置，点击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精华水，就能一键下单了。不挑肤质，就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皮肤紧致又饱满，
0: 是
1: 也是全家都适配的贵妇级的护肤水。用这样的一个价格感受一下高端贵妇品牌，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的。 今天进入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仅提供今天最后一天了，关键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0: 精华水，
1: 一键下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4: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问买到精华水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的朋友，你就回复精华水就可以了。
2: 此刻啊，这个您可以这个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优惠给抢占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精华水正常1690，我们给到大家229。如果您买两瓶的话呢，仅要399。
1: 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也在回复精华水，在这儿回不行，要点击一下我们私家车999公众号。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看到蓝色的啊，私家车999公众号，你去点击它就可以了，点击它在那儿回复精华水。
2: 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省会郑州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哈。来自于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此刻呢，市区内的道路呢基本都是畅通的。远航路、经开第五大街、经二路、这个龙海西路、辅路、瑞达路南三环，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
1: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足球界
2: 啊，
1: 就是这些高光艺人
2: 啊，说足球了是吧？
1: 从那个世界杯结束之后，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过相关这些球星的信息了。
2: 最近足坛俩事儿，一个是梅西正式退出国家队，一个是这个 C 罗闹脾气退出国家队集训。
1: 是梅西那个我看明白了，C 罗这个我确实是没看懂。据葡媒报道 ，C 罗因为擅自离开国家队集训营，已经被葡萄牙足协依据纪律条例160条第二款处以预防性停赛。他和主帅的关系也彻底闹僵。说按照现行的纪律条文 ，C 罗面临1到6个月停赛，被处以510到1020欧元的罚金。但我之前又看到，好像刷到一个消息，说是 C 罗主动，说我要这个让位，这个。
2: 他这个事儿
1: 的位置，
2: 他这个事儿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正常的那个 C 罗，你40多了嘛，他这个以身体机能上来讲呢，你说他还长期担任主力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也不客观。他这个葡萄牙这个主帅热苏斯啊，这个在这个带这个葡萄牙踢欧国联的时候啊，这个跟 C 罗算是俩人闹了一些矛盾。我先客观的说啊，一会儿我再带情绪。先客观的说，就是C 罗首先呢，他自己啊，这个人家也主动表态说，我可以接受这个替补啊，或者是轮换。然后呢，这个热苏斯呢就会把这个其他的年轻的球员，正值当打之年的这个球员，派上场啊。然后呢，这个中间呢，这个闹了一些小误会，也不能说误会，是因为C 罗和热苏斯之间呢，俩人有这个口头约定，说呢，这个虽然是我接受替补，但是呢，这个在关键场合，我还会这个该派你上场，也会派你上场，这个会保证你一定的这个出场时间。然后呢，这个核心点是在哪儿？C 罗脑袋哪儿了吧？有一场。这个就是热苏斯就跟那个 C 罗说，那你热热身吧。一般就是热热身之后呢，就是说那可能就要派你上场了。结果呢 ，C 罗给那儿呢一把年纪吭吭哧哧热了半个小时身，然后一分钟也没让他上。no 啊，你有点矬了不是？你有点
1: 生气了。
2: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离开国家队的集训营，和那个梅西的离开国家队是两个概念。梅西是彻底就是告别国家队，就不再为阿根廷国家队这个踢比赛了。年龄大了，人家也圆满了嘛，也拿过世界杯是吧？也拿过金球奖，也拿过这个最佳射手。C 罗离开集训营就是说，那接下来这一段你们踢吧。我不玩了啊！我这反正这一期我不踢了，后头你再招我再说。这个说实话也有点任性，
1: 有点任性。
2: 你要说他耍大牌也不为过啊，因为要是一般球员，你就比如说像我，我说啊不行，我不愿意跟小麦搭档，我今天节目不上了，我站起来走了，是吧？
1: 这就叫耍大牌，
2: 这就有点耍大牌了，是吧？你要不然咱俩就是再闹脾气，咱俩这个
1: 节目上还得笑，
2: 对。
1: 下来不说话，
2: 麦老师，哎，您看是吧？我下完节目我再
1: 不搭理，
2: 我再走是吧？你像这种，一般也只有老杨这种咖位才能干。
1: 对，
2: 我不敢，
1: 我也不敢，
2: 我不敢。
1: 那也能理解啊，就这个事儿，就想一想，你搁老杨，你让他热半小时身，最后他正经我们主持开场了，腾霄上去了，这老杨也恼，
2: 也恼。
1: 说这半年我先不上节目了。
2: 对，所以人家葡萄牙足协的根据官方规定，这个罚个千八百的，是吧？那这也是人家按照规定来罚，而且其实已经给他的处罚很轻了，叫预防性停赛，就啥意思？就是你要再闹。我可罚你了啊，这已经很给面了，
1: 最后一次机会啊，
2: 对对对，
1: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
2: 已经留台阶了啊。但是这件事儿其实核心还是什么呢？其实是双方啊，就是对于各自的认知啊不明晰。你对于主帅来说，C 罗呢肯定不再是球队的这个核心球员了，他只能当成一个功能性球员，保留他在场上呢可能

0: 一方面是精神领袖，一方面是商业价值，一方面呢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竞技价值。但是 C 罗对自己认知呢有点客观但不多。能明白吗？从 C 罗角来讲说，我这么大腕儿，我现在还能踢，我还能进球，我跟你主动表态说我愿意当替补，我给你面子，给到天上了，是吧？但是也不能一分钟不让我上，你不让我上也行。你不能知道我站起来溜我半天热半天身，你不让我上，你就有点拿人开玩笑了。你
1: 明白都能理解，但是从心态这件事情上，我就是说啊，我不是说自己人好 ，C 罗就不是老杨，你不上就怎么了？你这事儿你搁老杨，我是队长，但是我不用干活，不用干活，你在镜头你扫到我，我在后面我支持你们，我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这话都在老杨嘴边了。绝对不会因为说这场不让踢我跟你闹脾气，就是这老杨还是要说出成熟一点。
0: 是，但是就我以我咱您跟 C 罗咱
1: 这是开玩笑、啊、
0: 开玩笑，咱也跟他不认识啊。
1: 对，话说回来，我觉得这是体育，就说球星啊，体育明星，这个运动员他们有一点挺好的，一直在争取，不管自己的力量是否适配，就现在的这个强度，一直在争取自己有最好的一个表现
0: 啊。那说实话是，就是其实为什么说体育呢是给人一个向上力量的，就是他一直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追求的是更多的这个胜利。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呢，就是换个角度来讲，你作为这个葡萄牙主帅也好，或者说葡萄牙国家队或者足协也好，其实更多球迷希望的就是C 罗作为一个葡萄牙的功勋老将啊，能够得到一个应有的尊重。但是我换个角度来讲，那 C 罗其实对自己现有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应该有一个更客观的认知。 C 罗脑点是在于是俩
1: 热身了半个小时，
0: 就是对俩人口头答应，你说你让我上，结果你答应好你不叫我上，你这个有点纯晃点人。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
1: 就是也有问题，
0: 对，这个是双方也有问题，但是现在葡萄牙足协架在中间其实也很难。因为他如果说俩人矛盾再继续升级的话，你让这个热苏斯这个下岗，你得赔违约金，那还挺高的。你再请个主教练又得新花钱。但是呢你又不能把 C 罗给得彻底了。这是目前别说葡萄牙，在整个世界足坛这都是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
1: 流量在这儿，
0: 对吧？你而且接下来葡萄牙又要这个办这个世界杯，你 C 罗到时候不给你站台，是吧？你这个是这个巨大的损失。现在你想想，你知道哪儿的领导都不好当。
1: 是啊。
0: 所以这事儿最近就算是这个世界杯之后，足坛相对比较有热度的，算是一件事，
1: 两个话题。
0: 因为核心就是所有的观众都爱看吃瓜。
1: 好，我们也跟朋友们继续分享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关于短剧，最近你热衷沉迷哪一部短剧了？包括有一些正剧，你觉得很好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但是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很多的朋友还是一股脑的在回复《精华水》和《冲锋衣》。
0: 是。
1: 精华水刚才跟大家来分享了啊，是赫莲娜家小露珠精华水，水帮你这个补进皮肤里面，然后那个油质呢，每一个珠珠里面含的油又在表面上可以帮你锁水。
0: 是
1: 这款的价格我们要再跟朋友们来说一下。
0: 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小露珠229一瓶，200毫升的正装，
1: 正装原价1690块钱，但是跟着我们100单的福利价，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仅需229，囤两瓶再减50，仅需399。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精华水来一键抢单。同时呢，今天我们2026款3合1的冲锋衣也进入到了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0: 是，跟大家这个也来说一说，这个回复的关键词呢是冲锋衣。现在的这个冲锋衣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119。这119还都给您包邮啊。如果说您买两件的话再给您打九折，
1: 这可不是一件单层的冲锋衣。打完九折的价格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是107。就是你下两件的话是107。大家一听这价格会不会这是一个单层的冲锋衣的价格？不是3合1款，
0: 有里有面，
1: 里面是比那个摇粒绒更加高端和昂贵的银狐绒，
0: 有皮有瓤，
1: 更加保暖不起静电，同时呢穿上身之后不占空间，它是比较显瘦的。
0: 是，
1: 大家速度回复冲锋衣都可以跟自己来留两件，销售期最后一天。
2: 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 AI 剧啊。据说呢，国庆假期贵州盘州红果服务区因为撞名热门应用红果短剧。
2: 你知道我一听这个，我脑子里嘣一下子也是，你知道吗？我说这现在短剧平台都有线下了。
1: 然后这一个普通的服务区，竟意外走红，成了网红打卡地。说有网友发现这个服务区大厅门口新增了一块展板，上面印有《红果短剧》里面的经典语录，供途经的游客朋友们拍照留念。其中包括红果服务区。服务不闹心，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2: 这词，
1: 这就是我现在看的所有的规则，我所有规则系列，就是那个轮流在同事的，然后轮流合租做饭的，
2: 做饭的是吧？
1: 它里面都有这句话，就是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还有吃饭不烧心。

0: 由因为各种巧合呀、啊，
1: 嗯，
0: 你撞上之后，真的得你得看你自己能不能接住这个流量。
1: 对，
0: 啊、嗯，我，哎呀，我说了说了跟蹭流量似的
1: 啊、哦，
0: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接流量的机会。
1: 哦，你说说。
0: 但是我是自己排斥这个，
1: 哦、
0: 我是自己排斥这个、
1: 哦，
0: 我没有接住这个流量，
1: 哦、
0: 还是后来还是人家跟我说，后来好多人问我才知道，
1: 哦、
0: 就是
1: 你说说呗。
0: 但这我觉得不合适说，就是也是跟流量明星有关系的。
1: 那你包装一下再说嘞。
0: 因为包装不了，
1: 哦、
0: 因为一包装的话，你就得给人家名字说出来，
1: 哦、
0: 你跟人名字一说出来，我就。会涉嫌蹭人这流量，
1: 那你要说就是小名呢？
0: 我简单说吧，
1: 嗯、
0: 就是您自己咂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名字，各位您自己咂嘛，
1: 哦、
0: 嗯，跟两个流量明星是有能沾上点关系，
1: 明白了，
0: 嗯、明白了吧？
1: 嗯，
0: 然后就曾经在他们这个两个流量明星的这个粉丝群里盛传，
1: 嗯，
0: 我这个名字是他们俩的一个链接，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好多人问我，
1: 就是那个，差点
0: 就不能再说了，再说就那啥了，嗯，
1: 就是腾霄拍热烈的时候，
0: 哎，别提，你这一提就感觉咱那个、嗯，
1: 就是拍电影的时候有擦肩而过的机会，
0: 啊、对对对对，
1: 无比接近的机会，
0: 是，然后就我是咋知道的吧，
1: 嗯，
0: 是不断有人问我，
1: 嗯，
0: 说哎。说你这个名字是真名吗？我说你怎会问个这？他说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这个现在这个话题可火呀，
1: 哦，
0: 然后夸夸夸发给我了，
1: 哦，
0: 发给我之后我才知道，
1: 话题你说是已经就是上了热搜的那种话题吗？
0: 嗯、对，
1: 哎呦，
0: 对，
1: 哦，
0: 嗯、
1: 那这得接呀。
0: 不是多少感觉这接着流量有点不要脸，
1: 我明白了，有点纯蹭，
0: 对吧？有点纯蹭。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甚至都想过，不行的话我就出来说我录一个辟谣视频。
1: 嗯，
0: 那其实辟谣视频
1: 也是蹭
0: 流量，
1: 也是蹭，对，
0: 对吧？
1: 嗯、
0: 就不提，
1: 应该其实应该录了、
0: 嗯，对吧？
1: 嗯，
0: 都过去了，这热度都。
1: 看也没机会了，
0: 嗯，没机会了，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流量这个事儿，其实本身流量这个事儿，它没有什么好与坏，
1: 嗯，
0: 对吧？就关键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0: 去制造这些流量、
1: 嗯，
0: 而且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用这些流量。
1: 而且有时候想想，即便当时是你接住了，
0: 嗯，
1: 然后那波流量到了你身上之后，
0: 嗯、
1: 你有没有力量持续把这个流量去延伸？
0: 对呀、啊，
1: 比如说开设自己的账号啊，
0: 嗯，
1: 去做内容，
0: 能不能给咱平台变现呀、
1: 啊？对呀、啊，你懒得你懒得弄后面这些、
0: 嗯，
1: 就是当时那流量，即便说是接住了，
0: 嗯，
1: 你天天你接完之后，你来跟我上个早班。嗯流量很快，也就是说会散去的。
0: 就说哎，有道理，你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个作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是
1: 坚守初心，还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账号。
0: 但我特喜欢不二的这个观点，
1: 他说水来接水，土来接土。
0: 对，我这个从小听评书里头就这一句话，我特喜欢、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1: 嗯
0: 啊，就是遇见什么事儿，咱们就想应对方法，其实就 OK 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
1: 真流量到你身上的时候，朋友别躲，
0: 你真是、嗯、
1: 别撤，
0: 来了咱就接住。
1: 对，接不接得住，你先接试试，否则你看你回来后悔。
0: 所以下回我们的那个冲锋衣再说107就能买两件的时候，
1: 嗯，
0: 您今天不买是吧？您别回头后悔。
1: 嗯，今天我们这波优惠没接住，后面后悔就真的没有了。
0: 嗯，
1: 你到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全面的就换品了啊。
0: 哎，是。
1: 今天我们有三款产品，
0: 嗯、
1: 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吧。
0: 冲锋衣啊，
1: 这是我们在节后新上架的2026新款的情侣三合一冲锋衣。
0: 嗯，
1: 在节前我们跟大家上了单层的，如果没记错的话，79块钱。
0: 嗯，
1: 就是后台大家下单爆满，也是很多的反馈。对，都回来说全家都喜欢，虽然说是这样一个价格很便宜，
0: 嗯，
1: 真的就是都有点太便宜了，
0: 是，
1: 但是大家就是到手之后说质感和上身效果都非常的好。
0: 哎，
1: 现在厂家抢占早秋的市场，我们跟大家来上线了2026款的三合一，就是有内胆更保暖，适合深秋和冬天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来下单，我们的广播渠道价啊继续跟朋友们来优惠，
0: 嗯，
1: 但是优惠进入到了最后一天。
0: 哎，
1: 我们私家车广播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 笔爆款，我们要挣的就是也是流量。
0: 哎，是
1: 说白了，我们想靠产品打出去来挣一些我们

0: 这个视频端、节目端的流量。
1: 跟各位交个朋友，119，您如果买两件打九折和107，您就能到手。
0: 对，
1: 给到大家的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大牌代工厂的这个源头产品。
0: 对，
1: 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
0: 商场里很多的这种大多数的冲锋衣其实都是出自这里，就是这家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的，所以大家放心穿去，不踩雷。我们等于不用为这个品牌溢价来买单了，
1: 是
0: 直接从源头跟大家来发货，100出手就入手一下专柜600-700的品质。家里面有老年人想给他买一件新衣服的，然后或者说自己出游想穿新衣服的，孩子上学想买一些性价比高的冲锋衣，我们今天7款颜色80斤穿到200斤都供朋友们选择。速度回复冲锋衣，给自己来留两件。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除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但是给到我们广播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了商场和专柜的人工费，一件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
1: 是，
0: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真的很划算，王腾霄也觉得很划算，老杨也觉得很划算，所以他们都才会自己买。
1: 对，
0: 我们当然也是自己试穿和自己买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产品真的行，才能推荐给大家。
1: 我是我一件，我闺女一件，
0: 对，
1: 我上班穿，她上学穿。
0: 对，因为我们也不想因为这样一件货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们去得到负评。就这个年龄了，
1: 无主怕不赖，
0: 隔不住。是吧，这个回复一下冲锋衣，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把握住了，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各位宝子就直接下就行了。我们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我们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各位赶紧下单，降温了再买，涨价缺货不说，我们未必进得到了。
1: 哎，是，
0: 赶紧回复冲锋衣80-200斤这款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因为有内胆是三合一的嘛，建议大家卡码拍大一码，
1: 是
0: 就这样去下单，不用有犹豫，平时穿 M 码就下 L， 平时穿 XL 你下一个 2XL，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去下就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自己去下单的一个方式。
1: 哎，是我这个再自报一下我的身高体重，都是180，所以我就选的是2XL，是刚刚合适。我指的刚刚合适，
0: 是
1: 不是说那箍着身刚刚合适，就是留了稍微一点余量的这种刚刚合适。
0: 对，是要穿的舒服一些。
1: 冬天的衣服嘛，你总得留点余量，不能箍着身。
0: 对，那另外它里面也是330克加厚的银狐绒，不是普通的那种腰力绒，
1: 是
0: 它更加的保暖，更加的贴肤软糯糯米的那种肤感，同时也更加的保暖。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最后一天各位就抢吧。
2: 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不二法门就说了，能量守恒啊，调班放的假都得还回来。
2: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嘛，时间道理早都告诉你了。
1: 对，就这种事情你心态要平衡。
2: 是是是，所以说您平时如果说不注意皮肤保养，那到时候皮肤干燥起皮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是吧，
1: 你加个班，你加个班视频直播还不好看。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
1: 也进入到今天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这款其实前面是忘了，应该早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2: 对，
1: 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去预防干纹的生成，守住肌肤年轻的防线。其实大家身边有朋友的话，如果说去过免税店，你应该都让他，就是曾经都会让他帮你带过一瓶科颜氏的高保湿。
2: 啊，对对对，
1: 因为在美妆产品里面，它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即便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稍后有这个优惠价格，它原价那么大一罐几百块钱，已经是在护肤品里面就很友好的一个价格。
2: 而且科颜氏主打一个就是
1: 药妆和无伤害，
2: 对，就是它接受度广，
1: 就是适合敏感的肤质，所以大家都在戴，也是常年稳居销量排行榜，无数美妆博主去空瓶的一款产品。
2: 这个
1: 有一个就是调查，全球每8秒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
2: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25毫升大罐装，就是可以说是家庭装和实用装了。
1: 是，
2: 它里头含的这个高精纯的这个角鲨烷，还有神经烟酰胺 Pro。
1: 不管你屏障受损，还是你皮肤干，它十步生物发酵的这个萃取的长效锁水技术，都能够深层的帮助到你。
2: 对，
1: 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我们说说价格。
2: 125毫升大罐装，现在呢这个
1: 原价是630块钱，
2: 我们现在只要299。
1: 没听完？
2: 对，
1: 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
2: 等于是299，您到手是
1: 两瓶
2: 啊，
1: 就是一大罐还不到150块钱。大家赶紧回复面霜去下单，这个冬天也可以给妈妈买一瓶，一起来护护肤。早上出门之前抹一层，不会吹出那种换季的红脸蛋儿。大干皮你用它晚上，你试试厚敷，当睡眠面膜来使用，及时会修损你这个受损的皮肤，第二天醒来保湿度还有那个软嫩度都是在线的。
2: 是，您直接回复面霜299，125毫升的大罐给您买一送一，您到手200多毫升。且能用的啊！
1: 我们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仅限最后一天了，也是前50组。这会儿我们节目马上下单了啊！是
2: 马上下班了，
1: 是多急着让大家下单。
2: 我们也下不了班，我们下完班之后还有好多事呢，
1: 要结束了。
2: 但是您要是想占这个买一送一的名额，您得抓紧时间下单。
1: 现在回复面霜就。

0: 现在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也是7天5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各位放心，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扫码是可以溯源的。
1: 是，
0: 赶紧回复面霜一键抢单了。
1: 您再搭配一个我们的牡丹化天古法面膜，现在呢这个也有这个赠送啊，这个主打的是紧塑和真颜，肤感非常好，果冻质地非常 Q 弹，然后呢加上这个瑞士蒂斯曼还有这个的乙酰基六肽，再加上可溶性的胶蛋白淡化细纹，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日常是199，现在呢是89，如果说您添加我们客服启微呢，再额外送您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一瓶面霜加上一瓶这个中样的面霜，现在只要89元，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问到限号的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今天限号是3和8。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

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 Baby 试一试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哼哼，来嘛。

这是张玉华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原谅。我就想问大家，如果你这两天没有买我们的冲锋衣，没有买我们的面霜，没有买我们的精华水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原谅你哦。我今天再给你最后一天的时间哦，啊，过了今天以后再无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我刚刚说过了，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冲锋衣，还有我们科颜氏的大白罐面霜，125毫升的，今天给到大家回复面霜买一送一。

0: 299块哦。
1: 便宜。
0: 还有我们家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在我们的直播间200毫升正装1690不要，229。更给力的是买双瓶哦，买双瓶再减50块，只要399。400毫升赫莲娜家的精华水，帮你省了水，帮你省了精华，你只需要买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当然是对于预算有限的啊，如果预算没有限了的话呢啊，朋友们，你可以把水去了，买精华水和精华一起陪着使用，效果翻倍哦。关键词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以上产品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5留退换，顺丰包邮，守候无忧。
2: 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
0: 来吧，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明天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西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7度。大家应该都知道前两天已经到了寒露的时节，对不对？那眼下呢也是寒露时节当中全年最舒服的秋日 C 位，副高南侧冷高压坐镇，这是有点专业了啊，关于气象方面。哎，咱们可以听不懂，但是你要听懂的是蓝天白云成为标配了，有没有？抬头看一看你头顶上的那方蓝天白云，25度上下的午后，一件薄外套刚好，所以我们的冲锋衣你带了吗？我们的冲锋衣可是一件抵3季哦，因为里面给大家加330克的银狐绒哦。当然像是白天暖早晚凉，大家记得洋葱式的穿衣法，我们的冲锋衣呢是特别的合适。天干物燥，银耳雪梨汤给自己安排起来，给孩子们喝起来，风爽云淡的日子，趁这个10天半个月啊，把秋天给看够吧。因为过了寒露就真正的走入到深秋了，深秋其实可快啊，10月7、8号左右都该可冷可冷了，就正式入冬了。所以秋天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吧。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虽然说叫晴天，但是整个故事都在下雨，虽然说歌词都是雨和风，但是歌名依旧是晴天，有没有？现在想来，我们这一波第一批老去的80后还是蛮幸运的，对不对？哦，不对，90后。80、90好像都差不多，对不对？反正在我们最好的年龄就遇到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如说周杰伦的巅峰，林俊杰、 SHE 呀、啊，然后潘玮柏呀、蔡依林呐、张惠妹啊等等等等，还遇到了巅峰的星爷，遇到了最好的动画陪我们长大，周杰伦陪我们成熟，我们看着星爷老去。我觉得或许我们不是最好的一代，但是我们是最精彩的一代。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穿越的话，我依然愿意生活在八九十年代，那个年代有我自己喜欢的女神男神，那个年代手机还没有普及，那个年代在发短信诉说告白的时候呢，那些短信为了想让它长期保存都会用手写哦，写到一个记录本当中，那个年代好像才会有青春的味道。总之那个年代，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六零后你们没有吧、啊、羡慕死你们了吧。来吧，有很多在21世纪2000年脍炙人口的好听的歌曲出现，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歌。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来吧，我刚刚节目一开始都跟大家说了，如果这两天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你还没有回复的话，我还可以原谅你，因为今天还可以有最后一天补救的时间。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三合一的重逢衣，三合一的重逢衣啊，跟前两天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前两天是单件的嘛，现在啊尤其是过了寒露节气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了，天是越来越冷了，该穿加绒的了，该提前准备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私家车999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比款，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依然是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一个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而我们这一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都对标专柜大牌，正规 3C 质检哦，放心穿不踩雷，所以等于我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100出头就入手的就是这个专柜6-700的品质，而且我们内胆是实打实330克的加厚银狐绒哦，有些里面的绒不好的话呢，它不仅起球，而且它还会穿到身上就是可刺挠，你知道吧？而且还容易起球。那我们是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的一个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的面料，耐磨抗刮，关键是防风防水，它还透气哦。秋风冷雨，我们挡在外头，里头是干干爽爽的。最香的就是我说的1衣3穿，一件顶3件。比如说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寒冬2件合1，双层所谓春秋冬3季，一件穿到底。大牌代工的裁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7大主。主流色系任你选择，我本人很喜欢我们直播间放的这个淡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黑白拼的一个颜色，更适合一些比较中性风啊，或者说男士们去选择。尺码是 S-4XL码，80穿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都可以穿，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来咯。你知道啊，在国庆假期我去了一趟奥莱，我看了看那些大品牌里面的冲锋衣，就是最低价钱也得299了，最高那就不用说了，2-3千的都有。那咱就说2-3千的吧，除了他为品牌溢价买单之外呢，我觉得他值啊，咱顶到天了，我觉得值400-500块钱不错了，对吧？400-500块钱，那你说他也不会卖给咱。那如何买性价比高的呢？那就是一定要去除品牌溢价，然后去到中间商赚差价，去掉人工工资的费用，然后租金整个门店的费用，还有门店的什么水电的费用，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直播间也是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我们全给你去了，给到大家119块。 买两件再打九折，合一件才107块。如果你找小助理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相当于102块。我的天哪，102块你能买一个一季三穿的冲锋衣，而且内胆是实打实330克的加厚银狐绒，外层还高密防风防水防面料耐磨抗刮，102块。来吧朋友们，是不是性价比超高？什么是性价比？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比你花的这个钱要高很多，品质。你的钱花的是地板价，可是你买的却是高品质的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叫性价比。今天售后全包。有些朋友如果担心说，单我选择的号码尺码不对，然后颜色买回来又不太喜欢，想进行调换的话怎么办？来，不影响二次销售，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我们家的客服真的啊，我们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对不对？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所以来吧，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你相信我，100刚出头那几块钱，你买回去你都觉得我们的衣服最少也得值200了，朋友们，真的。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当下我跟你讲啊，就是穿的薄冷，穿的厚热，这个时候洋葱式的穿衣法，冲锋衣特别合适，尤其是家里有大童的，我们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去买。还有老爸老妈接下来要去新疆旅游的啊，然后或者为啥这样说，因为我爸我妈要去新疆了。但是那边的天气呢应该会有一点冷，但是我是觉得有了冲锋衣备着啊，我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啊，包括一个薄薄的小的羽绒服还都是蛮不错的选择。只不过是羽绒服你脱了就真的冷，但是冲锋衣你不论是脱外面的那个单层，还是这个单穿里面的那个加绒款的，都恰到好处啊。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买一个网上卖50-60的那种冲锋衣，你打回你拿回去一打开，反正我试过，就是一打开一股那个雨衣的味道。然后呢我在网络当中就问了一下豆包，我说冲锋衣就是这样的味道吗？还会是说冲锋衣防风防水它真的就不透气呢？豆包告诉我说，好的冲锋衣啊，它不仅防风防水，它透气，而且没有雨衣的味道。因为一般不好的冲锋衣啊，它所谓的防风防水其实是像雨衣一样涂了一层那个防的涂料，它跟冲锋衣的材质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关系。所以有些小朋友们买那种冲锋衣穿到身上，你就会发现他玩完之后他身上一身汗，他闷得不透气，你知道吧？但真正的好的冲锋衣它是可以透气的。我们有正规的 3C 质检哦，而且我们这家是常年给各大品牌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哦。所以朋友们才100出头就可以入手专柜600-700的品质，因为我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对，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怎么跟你说你买到这款的性价比高呢？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试了，好吧，回复冲锋衣，小助理链接上了吗？
1: 3、2

肺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0: 趣闻，
1: 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3: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2: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3: 哇、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2: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3: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2: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2: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3: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2: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3: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2: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3: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2: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拔犀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3: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2: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3: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2: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3: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2: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3: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2: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嘛。

哇哦，这是来自黎明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全日爱》。四大天王唱歌、学友、演戏、华仔、跳舞、阿成、帅气黎明。我告诉你哦，帅气的黎明哦，即将开演唱会，在咱们家门口喽，期不期待？30年前他在磁带里面唱着今夜你会不会来，我其实刚刚挺想播这首歌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想把气氛往上轰一轰，我就找了这么一首歌。30年后啊，当年抄歌词的那群人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他也终于来了，应该在我过生日之后的那一天吧。啊，我啥时候过生日啊？我20号啊，11月20号啊，11月。那你们猜，在我过生日的后面那一天，他啥时候开演唱会？具体的时间，你们在公屏上给我扣一下呗。好了，不卖关子了，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等了黎明30年那一波人，这一次换你来赴约了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他演唱会的话，一定要去把这个消息艾特给当年陪你听黎明抄歌词的人，咱们到时候家门口郑州见哦。我跟你讲，就是你在听黎明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他唱的是粤语嘛，我们很少就是能听懂歌词，基本上也不是说很少吧，就是完全听不懂啊。但是呢，音乐你知道它是互通的嘛，它的那个情绪，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它的旋律你总觉得你听。

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事您说话，陈晨又为您服务。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热搜啊，就是喝大水的这样一个热搜。而最近三甲医院的医生呢啊，回应喝大水这个事儿，说喝大水不等于科学饮水，建议喝这么多才有用。咋个建议法呢？咱们先说一说网友最近讨论的喝大水，它指的是啥？指的是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等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1.5升至2升的大瓶装的纯净水或矿泉水，不仅要喝大瓶的水，而且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摒弃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这样喝大水是正确的吗？于是呢，三甲医生啊就回复说啊，用白水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值得肯定，但是把1.5至2升大瓶水加大口豪饮，简单等于就这么简单的一种方法，等同于科学饮水并不标准。医生分析啊，每人成人的这个每日饮水量应结合气温、运动量、饮食和自身健康状况综合判断，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大概约1500毫升。忽然间我觉得如释重负。你知道以前呢说让我们要大口大口喝多少，最少两升的时候啊，我当时就会觉得，哎呀我天啊，哎呀这一天我要不喝我都变丑了得，我不喝我都在嘴上起泡上火，就天天就觉得自己喝不够水，就觉得我自己要生病了啊。刚刚说到哪儿来着，就是建议因人而异，对吧？一般男性每日饮水1700，然后女性是1500毫升，高温或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那1.5到2升大瓶装水呢，便于携带和提醒补水，但关键不在于瓶大，而在于总量适宜，少量多次。如果短时间内大口猛灌的话呢，可能会超过肾脏的一个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出现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意识障碍。那三甲医生就提醒说，含糖饮料不能够替代白水，心衰、肾衰等需限水患者更应遵医嘱，公众呢也不要就是盲目的跟风喝大水这个事儿。反正喝水这个事儿的吧，就怎么说呢啊，不是所有人啊他都喜欢喝白开水啊。那如果你要喝花茶的话，如果你买现成的花茶的话，有一些花茶里面是有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用1500毫升这样来衡量了。所以说到底还是因自身喝水量需求来定，知道吧？有时候给到你那些东西啊也只是个标准，上一点低一点其实没差。但是你要不听我劝，比如说啊，你在商场非要去买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去商场买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那你的钱那该没。你要听我劝的话，你来我这儿，我让你省下一大笔。首先说到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你去科颜氏专柜，首先搁到眼前的那个大白罐，125毫升大罐装的面霜，630块钱。其实对于面霜来说，没有这么大罐的，基本上是50毫升的，撑死到75毫升了啊！而且75毫升卖600-700块钱，1000多的啊，已经不少了。今天125毫升大罐，人家科颜氏家的 IP 才卖630，说真的也不贵了，对吧？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吧，朋友们，不到五折。一瓶只要299块，更给力的是双十一提前囤货哟，我把福利给大家拉满，今天在我直播间299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299，咱们给大家发的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加起来虽然说不好听250吧，但是它能够量让你用到明年开春，爱量还是挺满足我们的啊！肌肤每天都可以让你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细纹。如果预算有限的话，朋友们你就去买科颜氏的这个保湿面霜吧。如果你想买那个什么抗皱啊、紧致啊，你就不要用这款，这款就是纯补水啊。你想买抗皱紧致的，最好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安排的黑白绷带。你别说黑白绷带，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得再去看看有没有近期又到临期的一些货了，或者说包装微瑕的啊，我们去挑一挑，因为。近期我觉得除了保湿之外啊，那个抗衰紧致也可重要了，因为到年根了又大一岁，小的时候可喜欢过年，你觉得有压岁钱呐、啊，可以不用写作业，可以尽情的玩乐呀，可是现在呢

0: 一到过年你就愁愁啥呢？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的钱，然后你就开始愁，哎呀，我又长大了一岁啊，有木有啊？来吧，说了这么多，我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说关键词回复呀？来，关键词回复，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主打一个花钱少，高保湿啊。大干皮你可以试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颊都是软乎乎的啊。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还是那么一句话，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打99折。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小助理帮我把链接上一下。
1: 3、2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想陪你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他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5颜6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9: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
9: 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9: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1: 萌萌来嘛。

多经典的歌呀，这是来自蔡依林 Jolin 带来的一首歌，名叫做倒带。你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无非于他在诉说一段感情，爱情没有倒带，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而在感情当中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之后，你再走过半生，回顾过去的一些情路，你会发现十几岁时是死缠烂打，二十几岁是泪眼花花，三十几岁呢，对于一段感情你可以做到终于放下，四十岁的时候呢，呵呵，就这将就住吧，学会一个人睡，学会享受孤独。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

我最近看到一个小 tips 啊，我觉得我言简意赅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很远，就是你的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咋办？有很多人会觉得，咦，我平民老百姓，谁控制我呀？耶，我跟你说，这话你白随时说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碰上，对吧？但是该基本的这个操作呢，咱们还是学会一下。比如你的手机突然屏幕失灵了，自动跳转陌生页面了，你可能正被骗子远程操控。这个时候该咋办呢？肯定有人说关手机啊，丹。对，关完手机以后，然后拔什么呢？拔这个电池。电池没法拔，是不是？拔你的卡，关拔断查这四步，关键时刻能够保住你的钱包啊！希望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哎，你们都可以收得到我的一份提醒哦。

说到提醒呢，也提醒家里的一些爱发朋友圈的人啊，就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呢，我知道你除了记录生活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想要别人给你点赞。那如果你想别人给你点赞的时候呢，你先想一想你这个朋友圈敢不敢广而告之。就比如说，就在最近有一位男子朋友圈炫耀两岁孩子开车，结果你说就在福建宁德啊，福鼎公安接到网友举报，有人在朋友圈发布视频，视频里面一名男子怀里抱着两岁的幼儿驾车，还让孩子双手转动方向盘，警察迅速核查，锁定驾驶人黄某某，并传唤他到派出所接受处理。经查，黄某某的行为属于妨碍安全驾驶，民警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你看看

其实发朋友圈呢、啊、都理解对吧，刚刚我说过了，记录自己的生活呀，嗯，是属于社交的连接，然后自我表达和生活记录等等等等多重的意义。这种行为呢，是我们个体生活的一个

0: 表现形式，但是你要知道它也是现代社交网络中被人发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哦。啊，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啊，你不发朋友圈不被人知道就没事了，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啊。你能抱着两岁的孩子在你的驾驶车前面然后手握方向盘吗？你就算不为自己不为这个他人的生命想，你为你自己你也想想啊，你这啊，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成年了，一定要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我也经常会跟我孩子们说，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判断这件事对和不对呢？其实它都没有绝对性的，但是你可以从自身出发，你可以想一想这件事做了对我好吗？对别人好吗？如果这两个想法你发现，哎呦，好像对对方对我都不好的话，这件事就可以不用去做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种草的产品，因为对你们好啊。首先呢，咱不说品了，品更不用说了，对吧？那品不好会给你往上上，我就那口碑都是咋来的呀，对不对？都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啊，是大数据说话的。最重要的是服务于大家，让大家更加的能够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还能够好好爱自己，给自己省钱，还能够用上就是所谓的高奢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你知道一般赫莲娜一听起来就知道很贵，那200毫升的赫莲娜应该更贵，它的精粹水1690确实也不便宜。可是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你不用去管这个小露珠精华水它到底有什么这个成分，你只需要听到赫莲娜这仨字儿，你直接就去为品牌买单就可以了。今天给到大家赫莲娜229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200毫升，一般水是120到150之间，今天我们是200毫升的一瓶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华水，229块。朋友们，你还迷了？如果可以囤两瓶，或者说拉上你的姐妹一起来买两瓶，两瓶因为我可以再减50，只要399块，回家给我湿敷都没有问题。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在省钱。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
1: 3、2、1，上链接。
0: 而且他们家轻如露珠润如精华，你的肌肤紧致又饱满，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不挑肤质，不挑肤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挑肤质。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你问我说单它到底有啥用啊，朋友们，赫莲娜的品牌，你先冲着品牌先买了再说，有啥用呢？绝对不会没用啊！我告诉你哦，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小露珠饱满精华水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有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上脸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膜。而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了吧，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的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的护肤，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够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人让你补水，小露珠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顺带抗老哦。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啊？小皱纹全部都给你撑起来了，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负担。所以我经常跟女生说，如果你预算有限呢，水和精华没钱买，你就买一瓶精华水，知道吧，中和一下。如果你这个经费啊，你的预算啊还行的话呢，咱省去一般普通的水，因为一般普通的水你花的价钱也不比我们229低，我跟你讲啊，最少也得300-400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水不要了，咱们就直接入精华水，然后再配精华，皮肤这个护肤那个程度翻倍。今天一瓶229，200毫升的，还是囤两瓶再减50，399。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赫莲娜家的哦，我只说这么多。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
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

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三 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

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Oh yeah, yeah.

0: 哎，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听出来王力宏的影子。你说音色像吗？也不老像。音质像吗？也不老像。这个唱歌的技巧啊，拐来拐去的也不老像，但是又有点像。这是谁呢？这是张志成带来一首歌 I Need Love。 就像我想对你们说的一样， I Need Love，
1: Come on， 来吗？
0: 来吧，这里是中原带货，是天神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有事您说话，陈晨为您服务哈。最近我看到了一条热搜，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就是露脸三天赚3500块钱，当心背后的风险。怎么回事呢？最近所谓卖脸兼职，在部分社交平台

台悄然出现了，不用专业技能，只要配合录制面部影像，做几个动态表情就能够拿到报酬。朋友们，你光听你都觉得啊，鸡肋吧。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啊，你比明星的脸还主贵呀、啊？这类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对如何撤回同意、如何删除信息只字不提。另外呢，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啊，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换脸、制作虚假视频，甚至冒用身份进而实施诈骗。所以说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哈，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这件事儿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到有没有发现，你刷那个短剧或者说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那个 AI 啊和真人啊真事儿啊，就基本上你快分不清了。但是它还有一部分比较好的就是啊，嗯，咱们把那个就是短剧啊，就是各种种类啊，咱们都能制作啊，可厉害了，朋友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谁呀、啊，他妈妈上门抓小三儿，就那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哎呦我的天哪，那 AI 制作的呀，各个国家的语言都有，什么泰语呀、啊、韩剧呀、啊、韩语啊，然后英语呀、啊、然后什么法语呀、啊，就是哇塞，你都不知道，你去搜搜看啊，那丰富的呀，就是我就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韩剧给包圆了，真的。来吧，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了哈。微信私家车999，当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情侣三合一冲锋衣，你如果想买的话呢，回复冲锋衣。科颜氏面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买一大罐送一大罐，到手两大罐，每一罐是125毫升，两大罐加起来就是250毫升。回复面霜，回复面霜，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物流，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如果你是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还有就是我们闭眼入，你完全不用去想它到底干嘛的，就是冲着品牌去的，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粹水。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赫莲娜的这款精粹水200毫升，专柜是要卖1690，因为赫莲娜嘛，大家都知道出了名的、啊、贵妇级的一个品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的，今天我在这儿让你直接带走2瓶，你随便用洒洒水啦。来吧，今天单瓶直降1000元，刚说了正装原价1690，200毫升，今天直播间直降1000元，你以为690、590、490，今天告诉你229，囤双瓶再减50块，只要399，到手400毫升就能够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是省钱呢。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小助理上链接，3、2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是

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看到地上梳子上越来越多的头发，心里咯噔一下，我30岁就达到了我爷爷70岁的秃顶状态，怎么不算少走了40年弯路呢？亲，发际线后移了，别慌，这可能只是你的智慧在给新想法腾地方。网上冲浪时总刷到有人说脱发就是雄激素过多，今天张姐我必须把这种片面的焦虑给你彻底拆解清楚。首先，脱发是个复杂的现象，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关键真不在于你体内的激素总量有多高，真相是你头顶那一小片区域的毛囊自己太敏感了，他们对雄激素特别是二氢睾酮反应过度，自己把自己给做萎缩了。所以若两个人体检报告上激素水平差不多，一个发量王者，一个发际线退守，差的就是毛囊的承受力，这更像是你自带的基因设定。那什么情况才真的和雄激素过高直接相关呢？通常像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类情况，而且它有个特点，绝不单打独斗。如果你同时有月经不规律、体毛旺盛、体重莫名增加这些组合症状，那脱发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关注全身健康的警报器，需要系统看待。哦，除了激素这台主机，你生活的日常操作也是脱发的隐形杀手。长期扎死紧的马尾，习惯性用力抓挠头皮，这叫物理暴击；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熬夜，产后身体重启，这叫系统应激；能让头发成板的进入休眠。还有像贫血、甲状腺问题这些内部警报也会用脱发来和你打招呼，所以别再把锅简单甩给激素了。当你开始为发量忧虑，最飒的做法不是自己在家当产品实验员，而是带着你的观察，比如头发是怎么掉的，生活有没有大变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信号，咱去见专业医生，搞清楚是基因剧本还是健康警报，才能精准反击。说到底，出走半生已不再奢求一段良缘，只求发量仍是少年，你的头发值得被认真对待。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来来来，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在听这首英文歌的时候呢，感觉跟上英语课一样，快要睡着了是不？咱们来活动一下咱们的末梢神经循环，动一动你的手指。此时此刻给大家来提神醒脑出一道题啊，朋友们听清楚了，咱们今天讲到喝大水的热搜啊，专家也讲了，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喝1.5升到2升的那个大水啊，主要根据自己量，一般是女士的1.5升，男士1.7升，对吧？好，那么说到喝大水这件事情啊，在这儿问一问大家，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水的分子式是什么呢？一下提神醒脑了吧？水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氢气是 H2， 然后氧气呢是 O2， 那么水分子是什么呢？哎，你们先想着啊，我给你们再科普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我们的冲锋衣。前两天如果还没有买到的朋友们啊，我不允许你今天再错过了，因为今天错过下周就再也没有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私家车广播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比爆款的情侣三合一冲锋衣。这一次的冲锋衣依然是我们来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冲锋衣你要知道都是出自于这里，而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 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的一款冲锋衣哦，所以等于是我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100出头就入手的是专柜6-700的品质，而我们的真本事就是我们的内胆，是实打实330克加厚的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我很喜欢的一款颜色，我们直播间在放着，就是那个淡粉色，而且外层你一去摸，你就能感觉到它不是你在网上买的50-60的那种，带着刺鼻的。就是雨衣的那种橡胶的味道，而且网上那种你一买光光滑滑的，确实你也能感觉到它如何的不透气，而我们的你买回去你看一看，这种料子它竟然能够防风防水，耐磨抗刮，关键是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是干干爽爽的。来吧，最香的是1-1-3件哦，1-1-3穿，1件顶3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特别适合家里有大童的一些孩子们啊。寒冬2件合1，双层锁温，春秋冬3季1件穿到底。关键是大牌代工厂的剪裁，大家可以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尺码 S-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来吧，关键是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今天我们工厂去掉了品牌溢价，给到大家，顺便砍掉商场的专柜商场专柜和人工费，1件包邮给到大家119块，买2件再打9折，合1件才107，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102块钱，你能买一个1-1-3穿1件顶3件的冲锋衣，朋友们，谁赚着了？谁把钱省了？售后全包，你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哦，抓紧下单，别等降温了再买，因为现在是那个寒露已经过了嘛，早晚的温差已经出来了，现在你穿衣服基本上就是穿洋葱式的穿衣法，再往后呢基本上就开始到初冬了啊，深秋了，他可能就会需要穿一些加绒的衣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啊，就是不仅不会让你早晚出门挨冻，关键是给到大家安排的机制，你真的是去哪儿都捡不着的羊毛。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你相信我，你拿到手你一定会觉得100多能买到这种品质的真的值。
1: 三

0: 说到值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包括给大家安排的贵妇品牌赫莲娜，大家都知道吧，也非常的值。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你知道我刚看了一个一般的品牌哦，它基本上还要卖一两百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给到大家的还是200毫升，对，我看的一两百块钱是100毫升的。我都跟你们说过，精粹水啊，精华水基本上就120到150毫升，200毫升的基本上很少。可是赫莲娜家的200毫升正装16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29。囤双瓶再减50，只要399哦，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真的不是花钱是省钱，我想着法儿的给大家省钱。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它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上脸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而且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的护肤，小露珠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所以今天让小皱纹给你全这个撑起来，可以试一试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粹水，229，朋友们，200毫升，你还迷了？我觉得你都不用管功效，你光冲着品牌咱都可以闭眼入。那品牌会叫你吃亏哦。啊，这个是回复精华水哦，回复精华水。另外呢，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寒露节气过后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秋燥的明显了，对不对？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就会流失，皱纹就会由假性转为真性，所以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今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告诉你哦，深层锁水72小时，人家家的 IP 王炸产品，常年稳居销量榜，因为它跟普通保湿面霜不一样。比如说人家家的主打的两样成分，一个是高浓度的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神经酰胺 Pro 呢，就是你的脸为啥干，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而神经酰胺呢，就是能够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据说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哦，敏感肌你放心使用，油皮秋冬用也不闷，质地是属于那种轻薄滋润不油腻的，干皮用着就是润的那种。专柜一大瓶是125毫升，一般的面霜就是50到75毫升左右，125毫升大罐装，人家专柜卖630，你先想也不太贵，对吧？一般50毫升都要卖600-700呢，今天人家125毫升，相当于2大瓶卖你630，可是我们的直播间更便宜，今天到手1瓶299，我福利给大家拉满，双11提前囤货，再给大家贴一波，只要买一送一，299。来吧，回复面霜，回复面霜，面霜、精华水以及我们的冲锋衣，大家按照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小助理链接全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邀请你跟我来听一首这个歌，我觉得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很不陌生，徐誉腾带来的李雷和韩美梅，还有我们当年学的英语当中呢，还有一个小动物，那个小鹦鹉叫什么啊 ？Polly。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老话放在育儿里同样适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家务活能省则省，可事实上呢，多让孩子干家务活才是给他们攒下一生受益的本事。前阵子我跟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聊天，他分享了侄子小凯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小凯呢，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被爸妈分配了固定的家务，每天放学负责擦桌子倒垃圾，周末要学着洗碗整理自己的房间。一开始亲戚们都还不理解，就觉得耽误孩子写作业，可是几年下来啊，大家都觉得小凯的变化真大。有一次家庭聚餐，大人都忙着备菜，小凯主动钻进厨房帮忙摘菜摆碗筷，还贴心的给长辈们倒海温水。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连洗漱用品都分类得整整齐齐。更难的是，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也像做家务一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比同龄孩子多了份韧性和担当。去年高考，小凯虽然没有考上顶尖名校，但凭借出色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大学里很快当上了班干部，还拿到了社会实践奖学金。反观我邻居家的孩子乐乐，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里，别说做家务，连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整理过。去年刚上初中，住宿舍，因为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第一个月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学习上也总爱半途而废，遇到一点困难就找家长求助，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我还听过一个更暖心的例子啊，有位宝妈从孩子6岁起就带着他们一起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煎鸡蛋，到后来的炒青菜炖排骨汤，孩子不仅学会了烹饪，还渐渐懂得了体谅父母。有次宝妈生病卧床，孩子居然主动熬了一锅小米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他量体温。那一次妈妈说比孩子考100分还让她感动。其实让孩子做家务学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做饭练的是责任和温暖，拖地磨的是毅力和勤快，整理房间养的是条理性和专注力。这些藏在柴米油盐的本事啊，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长远。如今行业在变，铁饭碗的定义早已经不一样了。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死守一个岗位，而是把自己练成铁，有自理的能力，有抗压的韧性，有共情的能力。别总替孩子负重前行，不妨放手让他们沾一沾油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攒下披荆斩棘的底气。微信公众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瑰下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它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作这款产品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

案或许清晰了一些。他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

专柜标价动辄五百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

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四个 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

咱们给到您是两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呀呀呀！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

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九九九提醒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耶。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繁花由王家卫执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4: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5: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4: 还有女人。
3: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5: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4: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3: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玲子。
6: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的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讲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叶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爱老屋，
1: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2: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中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非得戳瞎一只眼睛才能当海盗吗？
7: 为什么海盗船长都是独眼龙呢？
8: 为什么呢？
6: 这个问题吧，乍一听很仔细想啊，还真的是很不好说呢。关于海盗船长独眼龙的猜测有很多，今天我就和你们探讨一下
9: 海盗船长的秘密。
6: 第一种假说，海盗船长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在大航海时代没有先进的航海导向技术，在大海上航行很容易迷路，
10: 其实也没有路，
6: 船长只能通过六分仪时时刻刻来观测太阳的方位，预测大概的位置。六分仪是观测太阳跟海平面夹角的仪器，通常都用一只眼睛来观看，时间一长，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眼睛很容易受伤，以至于失明。这道理啊我们都懂，
9: 但是为什么通常是船长的眼睛失明呢？
6: 理由很简单，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是十分凶险的，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给所有的船员明确经度、时间和方向信息，即使这个人所说的不正确也不能质疑，这个人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船长了。照这么说，船长未免也太惨了吧。有人表示不同意，于是就提出了第二种假说，船长并没有失明，遮住一只眼睛是为了适应进出船舱明暗交替的环境。水手们经常在漆黑的甲板和明亮的阳光两处地方交换位置，戴眼罩对于时刻踩在死亡线上的海盗十分有利。在战斗爆发之后，海盗转战到甲板下方，只需要把眼罩换到另一边，就可以马上在黑暗中恢复视力。按照这种说法，那每个船员都应该戴上这个眼罩，为什么偏偏只有船长戴呢？于是就有了新的猜想。第三种假说，戴眼罩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眼罩、三角帽、铁钩子，肩膀上蹲一只鹦鹉，腰间挎一把弯刀，手持火药枪，瘸着一条腿，这些是外国海盗船长的标配。作为一个海盗船长，没有眼罩
9: 你还好意思出来混？
6: 第四种假说，海盗根本不戴眼罩。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记载，海盗戴眼罩的刻板形象出自《金银岛》这本小说，之后海盗的形象便被脑补成为了独眼瘸腿的丑陋形象。而相比陆上的军队甚至是流寇，有关海盗的正式记录要少得多，海盗们是否普遍戴眼罩都说不定。到头来，在历史上活跃了这么久的海盗群体，最后的形象却是被一位作家界定的，
9: 还是一个丑陋猥琐的独眼形象。
10: 杰克船长表示不服，
6: 说到底这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
11: 白了个白，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3: 我是小麦。
12: 哎，周六快乐，各位。
13: 尽管说今天是一个周五啊，
12: 确实数学不好，大家原谅。
13: 明天呢，是我们这个周末唯一的一个休息日。
12: 对对，就歇一天，
13: 对吧？这周给人的感觉稍微有一点怪怪的，
12: 就不快乐，
13: 不快乐。就尽管说有一说一，也就是上了三天班，
12: 对，
13: 但是因为没有两天可以休的情况之下，还是觉得不够快乐。
12: 就是用工作去换休息，我是觉得想想看，其实有时候大可不必。
13: 那我们再上五天班的话，就再可以休两天
12: 了。再歇两天啊。说的还真是有这个道理呢。
13: 凡事还是要换一个角度往好处想。
12: 你想想看，这周才上三天。
13: 对，不能这么说，就好像搞得我们不爱上班一样。
12: 哎呀，就觉得就是每分每秒都就是离不开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就我内心当中，我觉得说实话，我明天我都不想歇。
13: 哦，
12: 挺虚的，反正。是不是我说这话比我腰还虚哈？
13: 你这样吧，你后天不想歇吧？
12: 行，我后天不歇，
13: 后天不歇，
12: 老老实实高高兴兴
13: 过来。
12: 行，这是大灯提拔了是吧？我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您今天工作状态怎么样？同时提醒一下，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限号吗？今天限行尾号，您这会儿问，限行尾号是3和8。
13: 这会儿如果说你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12: 对，
13: 建议你反正周末了嘛，找一个饭店，
12: 就吃个饭再说。
13: 把车你找一个停车场，
12: 哎，
13: 如果说能晚一点，
12: 对，
13: 你这个饭你可以吃的稍微久一点。
12: 昨天有朋友甚至提出了一个观点，
13: 嗯，
12: 他说你看啊，咱是这个叫调休，节假日调休，
13: 嗯，
12: 但是可能在人家交管系统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摄像头的工作日程当中，它就是一个今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
13: 哦，
12: 也许人家摄像头今天哎没调整成工作日呢。
13: 你说的不太可能性不大，
12: 我 不知道，但是说
13: 但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12: 我们期待是这样，
13: 是早上今天早上我的表就没响。
12: 对，
13: 因为它是一个周末模式，
12: 所以谁知道去呢，对不对？反正我们就既然开了，
13: 嗯，
12: 如果说您你看咱郑州交警我觉得特人性化啊，就如果说您确实有特别的情况，
13: 嗯，
12: 今天闯了进行了，是可以拿相关的证据去进行复议的，
13: 嗯，
12: 这是可以的
13: 哦，
12: 好吧，没了。我们给您的，反正老杨的
13: 建议就是这样，
12: 老杨的招就这些了。
13: 嗯，
12: 你看吧，
13: 那我们朋友就不会出问题。
12: 哎，对，稳稳当当啊，希望大家都 OK， 好吧？
13: 是，今天的限号是3和8，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啊，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去出行。
12: 对，
13: 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2: 对的，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13: 嗯，
12: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始就先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吧。
13: 嗯，
12: 咱聊一聊，就说职场吧。
13: 嗯，
12: 你看不少朋友，你今天休息日聊工作，对吧？
13: 嗯，
12: 我觉得是一个特合适的一个话题。
13: 嗯，
12: 就是哪些东西是您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一些职场的真相和情况？
13: 嗯，
12: 怎么样？
13: 好，
12: 嗯，
13: 那我先来一个。
12: 那行，我们先抛砖引玉。
13: 这曾经我认为有责任心是一件特别高光的事情，
12: 这是优秀的行为啊。
13: 当然，在我心里，这也是一个这个优秀非常优秀的
12: 一个职场中人该有的状态和表现。
13: 对，
12: 嗯，
13: 但如果说一个人你责任心过剩的话，
12: 很重，对。
13: 嗯，内耗。
12: 你可谨慎啊！完事说话你注意啊！
13: 就是
12: 接下来是这个张佩同志一个人的观点，好吧？撇开了这，哎，是不是赤裸裸的？
13: 我责任心不行啊！
12: 是不是赤裸裸之间的这种同事之间赤裸裸这么关系是吧？
13: 就是我自己责任心不行，啊，我不是说我
12: 啊，
13: 但反正我是觉得，就如果说一个人
12: 责任心很强，
13: 责任心有一点过重了，总觉得好像自己如果说一天不在，什么事儿你没有从头跟到尾，你没有一直盯着这件事的这个推进，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
12: 伴随这个事情，
13: 嗯，那你的职场会整个职场生活会非常的不快乐。
12: 明白了，所以我们觉着。怎么说呢，这个责任心太重，
13: 嗯，
12: 就是麦姐就是说她的一个朋友，她有一个朋友啊，
13: 嗯，
12: 就是可能是反馈的，
13: 嗯，
12: 就是责任心太重可能会给自己反而在职场当中工作压力过大，
13: 对，
12: 是不是这种情况？
13: 嗯，
1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啊，
13: 嗯，
12: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把事情委派给某一个固定的人来进行引导，
13: 嗯，
12: 对吧？
13: 该吃的压力要吃，
12: 对，
13: 在很多时候也要做不吃压力之人，
12: 人无压力轻飘飘，
13: 嗯，
12: 哎，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我把你名字引了啊 ，Sunny， 好吧？他说某些，我这样说挺无耻的，某些同事，
13: 嗯，
12: 领导，
13: 嗯，
12: 就是可能就有点能力方面是有欠缺的，
13: 嗯，
12: 知识层级方面有欠缺的，
13: 嗯，
12: 就是欠缺的让我发指，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3: 认知到的一些职场真相，
12: 对，
13: 嗯，
12: 你看就是那叫什么人说，
13: 嗯，
12: 人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13: 嗯，
12: 有这种说法。
13: 嗯，
12: 那我也有那种说，我个人的观点是人没有办法保留到你认知之外的那些。
13: 这个朋友团队最近没怎么挣到钱。
12: 你是不是一个 leader？ 我不知道。留下啊，留下。你看朋友在说，大脸猫入职999的时候，面试有没有歌唱的环节？
13: 嗯，
12: 现在上满高峰节目唱嗨了，不唱还不行。
13: 嗯，
12: 这是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体验吧。
13: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好像今天节目开播的时候，
12: 嗯
13: ，Q Baby 进了一下直播间。
12: 真的吗？
13: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闪进闪退，
12: Baby，
13: 还是到这会儿了还一直在学习，这个我不清楚。
12: 你是不知道吧？
13: 嗯，
12: 咱这个这里边有这个叫什么？谁曾经来过直播间的记录和脚印？
13: 你看见没有？
12: 我看一下。
13: 嗯，那个小鱼是他，
12: 是这个海豚是他吧？
13: 是他的。
12: 你是不是在法国的海边？
13: 月亮湾，
12: 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是吧？
13: 在向往着我们的工作。
12: 有一只海豚。
13: 嗯，
12: 哎，好吧。有哪些事情是你入职之后在职场当中，
13: 嗯，
12: 工作之后颠覆你认知的一些职场的真相
13: 啊 ？QBB 在线，
12: 确果然是，
13: 嗯，
12: 我这会儿不想上班了。
13: 嗯。啊，说自己信号不行。
12: 啊，信号不行，装啥呀？信号不行。一般不都是开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都说喂，然后就一直保持某一个动作不动。
13: 啊，我在佛罗伦萨，谁问你？
12: 你管我？我在郑州。
13: 我们问你了吗？
12: 你也佛罗伦萨？
13: 我在金水区。

0: 我二七，对，我对二七区围路，
1: 我在十九楼，楼要高吗？
0: 我跟小麦在一屋，是吧？来吧，您是身在何方？
1: 嗯，
0: 您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一些职场真相是什么？
1: 嗯，
0: 你看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谁？这是方南发了信息了，他说：“哎，我入职之后发现。”工作是干不完的，
1: 嗯，
0: 那句话叫能者多劳嘛，
1: 嗯，
0: 能者一定多劳，但可能未必多得。
1: 后半句很重要，
0: 后半句、那个，您怎么说啊？您的观点是什么？来，私家车999，
1: 跟他比较类似的啊，就像小龙这位朋友
0: 说什么？
1: 他说只要你干的够快，
0: 嗯
1: 你就会干的够多，
0: 对，只要
1: 干的越快，干的越多，
0: 只要我做的够。这个够快，工作够快、嗯、就是我的工作就会追得上我，是吧？
1: 所以我就发现了现在有一些职场人士 啊，我没讲是我们团队的
0: 啊，
1: 他会把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工作压得时长晚一点，
0: 哎，
1: 就是你的就是交接的时间不可以那么快，
0: 哎，
1: 就是交接的太快的话会让领导和团队觉得就这件事情非常的容易，在你手里就是一个几分钟的事儿，
0: 我、嗯、
1: 未来你的那个量就大
0: 起来，就蹭蹭往上走，
1: 对，
0: 就是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你的能力。
1: 嗯，
0: 然后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飞、嗯、那个麦、
1: 嗯，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往往现在大家用 AI 互动，
1: 嗯，
0: 非常快。你比如说，你问、嗯，举个例子，豆什么包，
1: 嗯
0: 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work 什么啊，
1: 嗯，
0: 你就直接说，砰，你问一个问题，他三秒不到，啪就直接给你答案，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是。
0: 如果你的回复能力够快，
1: 嗯，
0: 或者说就像我们在职场当中，
1: 嗯，
0: 你对这个工作的反应足够快，
1: 嗯。
0: 你就会被当成 AI 一样的这个，
1: 对，
0: 你发现了吗？
1: 我发现了。再比如说，你就像 Work Body 啊
0: ，Body，Work Body，
1: 它可能就是中间它给你生成的时间就需要稍微慢一点，
0: 对，它会想，
1: 嗯，可能需要就是一二十分钟的一个时间。我现在都不咋爱用它，
0: 它会形成，对，
1: 你看它比着我豆包的工作量，
0: 你发现了，
1: 它还是稍微轻松一些，
0: 是不是？
1: 并不是说它干的不好，就是它那个时长稍微我嫌它慢了，
0: 对。所以我们在教育 AI、
1: 嗯、
0: AI 也在教育我们呀，对吧？好，您是如何发现一些职场当中的一些真相的？
1: 嗯
0: 啊，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职场真相是什么？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可以。我问一下 baby， 你看有朋友在说了，说哎 baby 有没有唱歌环节啊？ baby 回复我说，唱歌环节是我关键的才艺展示环节。
1: 嗯
0: 啊，是我们唯一的才艺展示环节。还有朋友在说了，说大脸猫唱歌，我们今天他这会儿信号不好，
1: 一会儿如果他信号还差不多的话，我们跟他连麦吧，
0: 好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国外流量多贵吗？他 follow 了仨，
1: 但是我感觉他不太缺钱，
0: 他得用 WiFi，
1: 他看起来不太缺钱的样子，
0: 这天天公休假啥的，是吧？
1: 是，
0: 哎，
1: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安满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悟到的职场真相
0: 是什么？
1: 颠覆你认知的职场真相是什么？
0: 哎，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baby， 我问一下，你在佛罗伦萨现在季节温度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带我们穿的这个冲锋衣啊？软壳的冲锋衣。我给你介绍一下吧，你知道今天咱卖的是什么吗？是三合一的带内胆的冲锋衣。
1: 嗯，
0: 雅不雅？
1: 因为这款冲锋衣呢，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没毛病。
1: 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0: 嗯，
1: 所以此刻朋友们听到前两天在我们销售期里面你还没有听到这款好物的话，今天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是的，今天是这个10月10号、
1: 嗯、
0: 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嗯，
0: 昼夜温差越来越大，穿少了早晚凉的缩脖，穿多了中午还热的冒汗。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说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用的是2026新款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现在厂家抢占早秋的市场，双十一之前抢先购，给咱们广播渠道专属福利。今天最后一天，您直接回复冲锋衣，跟大家来进入到链接当中。先说价格，
1: 我们先说价格，然后再跟他说，跟大家来说这款多厉害，
0: 详细介绍。
1: 好好，
0: 嗯，
1: 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工厂去除品牌溢价，出厂价给到我们199199，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天专属渠道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和专柜的人工费，
0: 砍掉80，
1: 一件包邮给到朋友们，自己算
0: 119。我的天，
1: 买两件再打九折、
0: 嗯、
1: 折合一件才107，我们是不是可以约等于100块钱？
0: 对，
1: 但是100块钱它不是节前我们那个单层的冲锋衣，
0: 它是
1: 三合一，
0: 对，
1: 可以卸开来一件三穿的。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件冲锋衣
0: 啊，
1: 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大家一定要买。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啊，缺少冲锋衣，需要一件新的冲锋衣的朋友，
0: 有需求的，
1: 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
0: 没错。
1: 大家都知道我们999呢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比爆款，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我认知到的一个职场真相是钱它是不好赚的确实钱也是钱也是越来越难存下来，
0: 没错，
1: 需要花钱的地方是越来越多，
0: 那我们努力，
1: 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会更多的选一些性价比的款，
0: 对，
1: 但是这个性价比呢它的质感和颜值一定要在线，
0: 对，
1: 就让大家花少钱然后买到有质感的衣服。
0: 是
1: 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是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面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代工，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专柜大牌，正规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可以说我们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
0: 对，
1: 100出头入手的就是专柜六七百的品质。
0: 是的，
1: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喜欢牌子，我喜欢有一个某鸟某鼠某特，
0: 咱们这样这样，如果您真是特别喜欢牌子
1: 那你就不要下这一款，
0: 那就别下这一款。
1: 但如果说有一些
0: 争取能搞一些带牌子的给您来，
1: 那个也卖过。
0: 但如果您像我们这，比方说像我到了老杨这个购物时的一个，
1: 我现在也是
0: 状态，身上非得加什么 logo， 我们不需要 logo 的加持，在为你去证明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咱就选它，
1: 对，
0: 107块钱一件两件划下来就是怎么说200出头，自己一个媳妇儿一个，或者媳妇儿一个先生一个，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200多块钱。
1: 因为我现在就是选东西最关键我要看它的版型排在第一位，
0: 对，
1: 颜色排在第二位，品质排在第三位，那版型排在第一位，就是你穿上你得显瘦，你得是好看的，你是时尚松弛的，然后你的颜色呢你就得是那种让人看起来很舒适的，适配秋天的，
0: 对，
1: 所以这些我们都集合了。要说它的质量，113穿，首先跟大家说了，初秋你可以单穿外壳，清爽透气，
0: 对，
1: 深秋的时候单穿内胆，柔软御寒，它的内胆是实打实330克，加厚银狐绒，不是普通的摇粒绒，它更加的软糯贴身，暖和，同时不显胖，
0: 对，
1: 然后呢寒冬的时候两件合一，就把这个三合一整个穿在身上，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
0: 所以大牌代工厂的剪裁完全不用担心，
1: 是，
0: 而且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力度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 S 码到4XL， 80到200斤都能全覆盖，所以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您直接回复冲锋衣现在下单。
1: 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六七百做工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工厂去除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但是今天我们广播渠道专属直邮价的最后一天，一件包邮119，买两件再打9折，折合一件才107。
0: 对，
1: 大家速度回复冲锋衣，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尺码，这款我们建议，因为是一个冬款，
0: 对，
1: 里面是有夹层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卡码拍大，平时穿中号你下大号，平时 XL 你下 XXL，
0: 多加一个号码，
1: 加一个号码，这样去下，颜色我们7款爆款，我们昨天说了，真的每一款都好看，
0: 对，
1: 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也跟大家来上身，最后试一次，
0: 我们两位老模给大家，
1: 大家想看老模上身，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下周这款就下架了，
0: 就没有了，对，
1: 最关键等到降温了大家再买，我们没货不说，
0: 没有了，
1: 就算争取来货它也是一个断码一个涨价的一个状态，
0: 或者颜色没有了，
1: 对，那新朋友加我们客服再减5块钱，
0: 对，
1: 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对，
1: 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一键锁单了。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

0: 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0: 问到今天限号的朋友，我们再次告诉各位，今天限行尾号为3和8，大家这个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出行。
1: 对，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不用限号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今天真的是
1: 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出行，
0: 也或者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饭店，把车往停车场一停，
1: 满足一下自己的口味，我觉得蛮好的。
0: 辛苦了一周了，也该让自己胃好好犒劳一下。
1: 可不是嘛。
0: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想要购买冲锋衣的朋友，我们也看到有人回复冲锋衣，老杨手指的这个位置，
1: 对，剂量啊，
0: 这胳膊长，
1: 你看我觉得这个遥控特别好用，
0: 对，公众号，因为我也想指，我指我也不知道指的哪儿，
1: 我手指的脑袋，对，您点这个头像进，
0: 对，
1: 进来之后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私家车99官方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就行，
0: 你在那私信我们一条，回复一下冲锋衣就能一键抢单了。
1: 哎，是的，这个今天这个抢冲锋衣的朋友不少啊，因为都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到明后天确实就是可能断码啥的，100来块钱，
0: 下周就换品了。大家在我们节目里面如果想买，下周就没有了。
1: 对，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吧，还是用那个卖那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家里边的男士家里边孩子选一个，我觉得特好，因为我会给孩子选一个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有时在学校里头跑啊跳啊磕了碰啊蹭啊，这衣服有时候你基本上天天得洗一次，
0: 是的，
1: 差不多吧，你只管他洗，一点啥毛病没有。
0: 我也可以帮大家最后一次试穿啊，
1: 试穿
0: 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1: 我们5分钟之后邀请这个小麦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吧，让大家直播间进进人儿。有的时候来了好多朋友说，哎，这个看一下再试穿，已经挺长时间，因为这个在直播间里边穿这个挺热的。就经常有朋友在说，您主持人为什么脸红扑扑的？因为我们直播间两盏大灯照着我们前
0: 面，而且我们直播间没窗户。
1: 对，直播间这个透明落地窗现在
0: 等不了一点儿，这会儿我已经上身了，
1: 已经穿上了。
0: 这辈子当老模的机会确实不多。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节目里面有这种服饰销售的环节，
1: 对，挺喜欢。
0: 我经常是会在那个各种直播间里面去看，也去买。
1: 哎，
0: 然后我有时候还挺羡慕那个工作，可以试穿，然后跟大家去讲效果，
1: 就美美
0: 做一个那个对时装分享的博主。
1: 你看，这
0: 是我挺期待的一个副业。
1: 这就特显瘦，这就特显瘦。
0: 咋，我胖是啥意思呀？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显得你怎么
0: 是显瘦咋变成就是第一位的，
1: 太骨感了，都觉得
0: 他确实显瘦，
1: 是不是？你看这上身之后，觉得
0: 我今天上身的这个颜色是一个黑色和米灰色的一个撞色，
1: 下半部分是米灰色，对，
0: 是一个偏米灰的一个颜色，非常的柔和，
1: 偏中性。
0: 对，我会比较喜欢中性的颜色。我们还有一款粉色，也可以
1: 粉色一会儿拿来我穿。好吧，我就喜欢粉色，粉嫩嫩的，对吧？红的、绿的、粉的，哎呀，喜欢。
0: 大家看到这个粉色也很好看。
1: 你看，就我这大黑脸放这都显白啊。
0: 双层，然后银狐绒的一个内里，同时是可以拆卸开来穿的。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粉色也不是说那种不衬肤色会显黑的粉啊。不管你是任何的肤色，来老杨这个，
1: 你看
0: 黄三皮跟大家来尝试一下。
1: 这明显的就是我的这个，
0: 我是黄二皮，
1: 本命医生。
0: 我们两个都不属于是白皮，
1: 白的那种不是、
0: 就是不管你是单单的那种冷白皮，
1: 冷白，
0: 还是你是这种黄皮黑皮，
1: 对，
0: 就是你穿它这个粉色的颜色也是很耐看，它是一个发白发灰的。莫兰迪色系的粉非常好看，
1: 这是给女孩子的选择啊。我因为我这儿坐着，因为我没法站起来，一会儿呗。我5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再试那件衣服，
0: 可以的。
1: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衣服，说实话，带回来都是给女孩子来穿的，尺码相对偏小。
0: 但是我们男播买的更多，
1: 更多，
0: 因为大家知道男性都真的很会省钱。
1: 我们都是给家里边小朋友买，就这个臭蛋壳说，咱俩试一下绿色的冲锋衣，我喜欢绿色那款。
0: 绿色我们没有拿到样品，
1: 直播间里没有。但我就说，在我们这儿选择的这些衣服，蛋壳之前是买的三件软壳的，就是
0: 我们的薄款
1: 单层的那一款。说实话，当时我们的同事们拿到直播间里边，就是用作展示的那款颜色，我真的很喜欢。麦能不能借你手去帮我取一下那款单壳的那个？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抱歉，单壳这会儿已经没有了。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看到的是3合1的冲锋衣，里边带内胆的。因为大家知道，买一件带内胆的衣服基本上得个3-5百块钱， 就这个颜色，当时我太喜欢了，就这个，就姜黄色的这款。
0: 嗯，
1: 它当时这个质地，我跟 baby 当时在晚间节目带它的时候，我就说你大家听一听这个拉链的声音，
0: 多么的顺滑。嗯，
1: 就是这种声音非常舒服的，而且你整个你看它的整个做工，包括这个叫什么针脚，你都会觉得嗯。就是大厂做工，这无非就比那个什么鸟什么的少一 logo。
0: 对，
1: 这次当时我们在单壳的时候，有很专业的这个女孩子说，哎，什么时候上这三合一的？
0: 嗯，
1: 这不是假期之后马上就上三合一的了吗？
0: 我们朋友们跟我们就是指哪打哪，是不是？
1: 你要啥我们就来啥，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很多朋友也说，哎，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合适。嗯，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选两款，
1: 对，
0: 颜色，一比去下，因为这样的话再打九折，折合一件才107。
1: 对，
0: 如果说试穿之后觉得不适合，码不适合，颜色不适配，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我们999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服务，
1: 7天无理由。
0: 最关键，我们这个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各位抓紧下单，
1: 对，
0: 要降温再买，涨价、缺货等等不多，不说我们也未必能真的再争取回来这款冲锋衣。
1: 对，
0: 三合一冲锋衣的价格，大家逛过商场都知道。老杨说300-400，我真的觉得说少。
1: 我说300-500块钱吧，就基本上那都是少的，那是最便宜的。
0: 对，因为我觉得300-500块钱买单层的差不多。嗯，如果到秋冬款是双层的话，你但凡走进一个商场，300-500你是拿不下来这个价格。
1: 对的，
0: 哪怕是一些性价比高的国货品牌，那个价格也要600-700之上。
1: 对，
0: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能够以100出头这样一个价格买到给国际大牌，然后给国内户外服饰
1: 对
0: 来做代工的这家大厂生产的同品质冲锋衣，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1: 所以您这会儿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冲锋衣，从 S 码到4XL， 80-200斤都能覆盖。情侣款全家都能穿，买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才107块钱。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而且男女款其实有这个黄颜色也特别好看，
0: 这个算是一个米黄色
1: 的感觉。
0: 我认为它是属于
1: 这个颜色，
0: 米咖。
1: 对
0: 对，这个浅米色，
1: 这个也非常有那种叫什么就职场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小行政的感觉？
0: 很帅气。
1: 对，
0: 就是那种商务休闲。
1: 对，小珍不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回复冲锋衣，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就是点头像进来进冲锋衣就可以了，选冲锋衣。
0: 因为这个是我们广播端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
1: 这今天最后一天，
0: 我们没办法上在视频号上，因为我们上在视频号上的话就是还要跟视频号那个
1: 了解。所以
0: 我们在什么叫做去除所有中间商。
1: 对，就没有任何一个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环节
1: 会让你再掏钱的，
0: 这个就是
1: 再有成本的。
0: 我们赚口碑以及流量的一个价格，所以也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持续太久的时间。
1: 对，
0: 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一个销售期，如果说朋友们喜欢的话，真的可以给正在上学的孩子，然后这个你的老公，然后比较节俭不喜欢你买太贵礼物的爸爸妈妈去选上一件，经我们主持人真正试穿和下单，我们觉得他的款型是好看的，
1: 对，
0: 精神利落显瘦的，同时颜色也是真的很有时尚感。
1: okay，
0: 品质也是完全在线的。
1: 回复冲锋衣就行。 Q 说男生推荐什么颜色，
0: 我觉得我身上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首推的。
1: 对，
0: 同时我们还有纯黑色，如果说你要送的那个男士他是十分的喜欢低调，那下纯黑色，
1: 纯黑也 OK，
0: 是绝对不出错，包括送给爸爸
1: 冲锋色嘛，就是那个收缩色嘛。
0: 对，如果说是送给年轻男士的话，我更推荐大家去下老杨手里的
1: 这个米色，
0: 还有我身上这个黑灰的一个拼色。
1: 对，其实也都 OK 的。
0: 分享给小 Q 这位朋友，
1: 选自己喜欢的很重要，而且我们还是老规矩，支持七天无理由。我觉得不合适，退，包邮的，所以这个您就直接选就行了。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冲锋衣”，
1: 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点进来就 OK 了。
2: 文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今天的问题是，
6: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7: 为什么呢？
6: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8: 变油了呢？
6: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8: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6: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涂

0: 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一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6: 我是小麦，瞧这事儿弄的，跟大家道个歉
5: 啊。这说说吧，
6: 我们是说就是确实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5: 是3合1的冲锋衣，
6: 对、嗯、就是下周你就买不到了，可是没想到我们后台小伙伴太急了，现在可把那个
5: 可把我们的后台的小伙伴急坏了，
6: 后台的那个产品今天的这个冲锋衣最后一天没给到最后一天，他给换了，
5: 因为还是就叫什么工作做在前头了我们就提前说，因为今天这会儿您回复的冲锋衣啊、嗯、就看到的有可能是下周的时候我们来推的品，
6: 嗯
5: 啊、是我们说了有人喜欢品牌的、嗯、有人喜欢又是这个 face 的那个什么什么鸟的，
6: 好，下周有 face 的，
5: 下周有 face 的
6: 这会儿大家回冲锋衣是不是看到了，
5: 看到一个
6: face 的品、
5: 嗯、face 的这个品这个品这个价格我们提前也说一声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就是有人愿意为品牌去选择，有人说就像说实话有人像我一样就是没有必要说为了 logo 来证明自己，
6: 嗯，
5: 所以
6: 但是 QBaby 需要啊，
5: 需要，对、
6: 啊、我们有两拨人我们都要照顾得到
5: 了，所以这会儿您回复冲锋衣看的是 face 的这个牌子、嗯、所以你看 Q 说
6: 看看吧，
5: 说黑色没码了，我买了米黄色和红色来试一下，
6: 那就是还是在上我们商城里面找到了我们这款
5: 这个品，
6: 嗯，大家现在回复冲锋衣的话可能看到的主推链接不是这一款，但是你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
5: 就是
6: 这款还在线上没有下掉。
5: Face 的那款，我们也提前说一下，
6: 嗯、
5: 我也不怕说399
6: 啊，又天哪，
5: 就是400块。
6: 嗯、
5: 哦，但是呢，这是下周推，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天的一件119，两件107，就100多块的这一款，
6: 嗯，
5: 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对，大家就自己，
5: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选择，舍俭由人，
6: 就进去搜吧。
5: 就对，就进店里头去搜，
6: 去店里面搜，嗯，
5: 所以
6: 想买这个107的，大家就稍微麻烦一点，自己到店里面，到我们商城里面去找一找，应该都还在主推页里面，
5: 所以
6: 也很好找，
5: 没问题。
6: 嗯，如果说想顺便看一看我们下周一的品，那就看一下这个北面，
5: 对，
6: 我们给到大家的单层冲锋衣，
5: 单层 face 的399，
6: 三九九
5: 啊，软壳，
6: 嗯，不过多跟大家介绍下周的品了，大家自己选。
5: 您看，
6: 风俭由人
5: ，Q 说我可以都买来试一下。你试试看，而且这个叫什么来着、嗯、第一风俭由人、
6: 嗯、
5: 第二就是哪一个喜欢我们都包7天无理由、
6: 嗯、
5: 就完事儿，好吧，说到这儿
6: 可以的小 Q
5: 看到的是吧，
6: 嗯嗯，小 Q 很机智、啊、
5: 而且我觉得我们朋友们对我们来讲都特别的理解和包容和支持、
6: 嗯、你看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吵我们，
5: 而且不怕比价呀，
6: 嗯，
5: 不怕比价，您是啥时候买就是这个，就是说有同品牌的咱看价格咱不怕打，
6: 嗯，
5: 就是咱不说品牌的，就看配置和就是怎么说这个品质，
6: 嗯，
5: 咱也是不怕打的、
6: 嗯、
5: 所以就是您随便拿我们的品去比都 OK 的、嗯、好不好，
6: 但是今天我们后台小伙伴该打，
5: 这会儿是绝对
6: 是该打，
5: 今晚没鸡腿直接回冲锋衣选自己喜欢的就行啊，
6: 是周末还没享受呢急着过下周，
5: 这是什么着急，
6: 我们是说工作要想在前面坐在前面，但是你
5: 这太搞钱了，
6: 根据流程来
5: 我们今天
6: 有时候想想不是说领导就是说我们什么的，你流程就是还是得规范，
5: 我再问、那个、
6: 不能干太急了，
5: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

0: 说了，你说人有的时候要学会抗压，对不对？最近一期这个国际学术期刊叫做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炎症的反应往往会增加，这和皮肤老化是密切相关的。人说什么呢？抗阻训练，就咱们健身运动的时候抗阻训练，能够提升这个降低这些循环当中的炎症因子，从而缓解皮肤的衰老过程。尤其是经常会运动的一些朋友，你会显得更加年轻，或者说要更抗老。同时呢，这个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叫苏浩，苏教授也说了，这个运动主要通过以下的一些途径发挥颜值提升的效果。运动的人显年轻，
1: 为什么他状态会好？
0: 会
1: 为什么他皮肤会更加的紧致？
0: 第一，
1: 消炎了。
0: 体型塑造，你比如说有氧运动啊，包括力量训练啊等等，这些能够减脂增肌和塑形，让你的形体看上去更加健美。第二，皮肤改善，运动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效率，有效的缓解比如粉刺的痤疮等等，提升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第三，气质方面会有提升，运动能够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阳光，更有朝气，提升形象气质。
1: 对，你会发现运动的人他好像就是体态上面来讲就相对好一些，会挺拔一些。
0: 我们
1: 就像从小学舞蹈的
0: 对
1: 那批孩子，他长大以后就会哎，就是走路很挺拔。
0: 对，走哪儿都是用冰红眼看人的那种感觉。
1: 对。但你是你看到我，就是你我走过去就像鬼一样，
0: 就是猫腰过。就看他猫腰过去，那是谁是吧？
1: 对，就没有声音，就感觉一团气，就这样就过去了。然后人的话，就是也看着有时候是泄的。
0: 对，你要挺拔一些，所以就有时候运动啊、活动啊，有时候没饭后百步走啊，活动活动，其实是会让整个人会显年轻态。
1: 对，
0: 我们也会说，哎，你说这个女孩子给人感觉是什么？她的身体从侧面看是薄薄的那种感觉，就少女感、挺拔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运动让我们坚持一下，让我们做得更好，对吧？自律让人更快乐。
1: 我以往就是选择要不要运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0: 理由，
1: 一个指标吧。就是我要看一下我所选择的这个运动的场馆，它离我近不近，单位和家里面方不方便，你至少要占一头。我之所以没有到健身房这么多年，我想运动没有去，就是因为不够近。因为我们单位离单位里面最近的要步行到紫金山差不多要走10分钟的路程。
0: 小白，这一点我就觉得你没有能够信息对称，包括我们没有能够跟着我们一些同事的节奏，其实不需要走那么远。
1: 我听说他们在三楼，就
0: 在二楼，对，有个大平台，你知道吗？然后呢，这里面就有我们单位给我们准备的，就是职场中人家准备的一些这个跑步机啊，包括什么运动的器材，有好几台呢。
1: 哦，没去过。
0: 就阿文中午的时候，你看他换成了。这个短衣襟小打扮，
1: 就赶紧看看谁不忙啊？
0: 对吧？
1: 我说在这点吧，
0: 中午十二点工作时间。
1: 你说看忙的人，我都不知道。咱们单位哪还有这些东西？我只知道就哪里。
0: 咱拿笔记本电脑下去是吧？
1: 我只知道哪有打印机，哪里有电源，哪里能拍视频。
0: 就去二楼运动。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的人会显得更年轻。我一问，阿文告诉我说，你知道前一段时间他刚刚住院了吗？然后从医院回来，
1: 更加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0: 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说我觉得就工作是一方面，健康的体态状态也是另外一方面，两者能够并行不悖，这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刚才不是讲我选择的原因，健身房离我太远嘛，走路要8分钟才能到紫金山，
0: 走着去就回来就刚好了。
1: 但是你要走8分钟，你想想
0: 连卡都不用办。
1: 那还不远吗？那我家里面也有相应比较近的，大概步行的话要走13分钟左右。
0: 社区的金属器材？
1: 不是，就是专业的健身房，它在那个校区里面，我要从校区家属院穿过去，然后走一些这林荫小道啊，
0: 是，
1: 要才能走到那个健身房，我觉得还是不太方便。但是昨天发现，就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我跟你说步行距离啊，从那个门洞里面出来。到那个健身房2分钟，
0: 哇，
1: 甚至1分钟就可以走到。
0: 人家说，我估计可能就听咱节目，让你没有任何退避的理由。
1: 可能以后不能说不方便了。
0: 那可不嘛，下楼就搞定。Lucky 在说了，他说工作之后啊才知道，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有哪些是你工作之后才知道的那些职场真相？他说工作之后才知道，有压力不一定有动力，那可能有病例。
1: 我刚才说不要责任心过剩啊，也不是说人可以没有责任心，但如果你责任心过太

0: 强的，就是太去盯已经交给别人的任务，然后就这样的话你自己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1: 你看长麦，我跟你咱俩就不太一样，你是一个就是过程导向的人，我一定要看他整个这个过程，我能够看得到每一个环节，
0: 我都不要结果，
1: 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管他呢，交给他，给我一个结果，
0: 我要的
1: 一个交代，
0: 我要的就是那种我要看你工作，你要那跟我装出来一个努力的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啊，我说这种，但是干成啥样，你
1: 不重要，
0: 都得他行，
1: 不重要，结果不重要。
0: 我是这样的人
1: 啊。你看潘娜说，你看啊，骑车去锻炼也蛮好的，骑车是一个比较好的抗阻训练，就是这样的。骑车，你就像麦说的，我要从单位到健身房大概得有个8到10分钟的时间，我骑车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到那儿可能之后就不太想锻炼了，对，然后中间回来的时候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夜市摊儿，对吧？起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抗阻的一个过程啊。来，您是怎么做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私家车9-9-9，当然在这儿了。说有的是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好好的皮肤当中有一些呵护啊。
0: 我们皮肤也需要代谢呀，对不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两个字。如果您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的，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急着去买几千块的大牌。今天这瓶面霜一定给我们锁死了。这是牡丹花田古法面膜。当然我们也送面霜，这个主打的是紧素和真颜，
0: 这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紧素真颜面霜，它主打的就是温和和高效，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你有这个轻度抗衰的需求，它都能够满足你，肤感也非常的绝。现在呢再添加一下我们的启微客服，额外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再加上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福利千万不能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了。
1: 原价是199，今天只要89，直接回牡丹就可以了。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 脑回路极其清晰，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五万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我是小曼。
0: 哎，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
1: 嗯，还有一个小时就是、
0: 就放你们回家。
1: 我为什么总能听出一句话的后半句呢？
0: 我可就是单纯的播报一下时间而已。
1: 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了。除了我们节目端，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请谨慎驾驶。佳佳在提示啊，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的下桥口刚才发生了两车事故，堵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应该是要通了吧。农业高架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的下桥口两车剐蹭事故，大家小心避让。
1: 周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啊，一般就是这个节奏，它路面的这个车真的是比较多，
0: 对，
1: 晚高峰要比这早高峰来得更加的猛烈一点。
0: 这回家的这个路啊，是吧，大家都着急，
1: 聚会的吃饭的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咱们保持耐心，安全第一。
0: 要说周末最适合做什么，我觉得除了陪家人吃吃喝喝之外，也应该说比如打扫打扫家里卫生，咱洗洗车啥的，是吧？但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流行那个自助洗车，小曼你去过没有？
1: 去过呀，
0: 对吧，就是特别方便，
1: 很好玩，
0: 对吧，来呲呲车，然后接下来打打泡沫，然后接下来再怎么怎么着洗洗车，然后把车一擦擦干净之后走人。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有这么一位司机他就比较郁闷。在苏州中环快速路东线的晚高峰时段，就这会儿有市民就举报一辆白色的小车疑似遮挡号牌。这个交警依托行车记录仪线索之后就核查呀，就传唤驾驶员到案。司机说，嗨，擦完车之后一块抹布被大风颠落垂在车牌处，挡住了车牌号。自己没有能够绕车检查，并非故意遮挡。交警说了，那无心之举同样也是违法，依法对其处罚，罚款200元，记9分。我觉得交警算是留了情面。你知道按照这个咱们交规来处罚，遮挡号牌无损号牌怎么算吗？一次性扣12分。
1: 哎呦，
0: 就是你这基本上就学习了，开始重新学习，再重新考取驾照。
1: 交警也是这个理解，
0: 留了情面，
1: 是无意的。但如果说是那种，就是你开着车，突然一个大风刮过来了，一个抹布，刚好
0: 《西游记》是吧？
1: 对，刚好刮在你的那个
0: 车牌上，
1: 车牌上，或者是一个塑料袋吧，
0: 给你挡上了，
1: 就一个黑色的不透明的塑料袋，就刮在那儿，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
0: 下
1: 车检查嘛，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处罚的，
0: 那只能自己取证吧。
1: 哦，
0: 是不是只能自己取证？就是比方说，如果你判断这个情况的话，
1: 那我也判断不出来是在哪一个路段它刮过来。
0: 所以有什么样的风拿刮一塑料袋能正不偏不倚挂到那儿？我觉得那确实是，那确实
1: 比较小众。
0: 对。
1: 你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0: 那这确实，
1: 你要相信，就是人有，就是有那种特别倒霉的，
0: 特就是喝凉水都塞牙缝的那种啊。
1: 然后那个潘达说，这种理由在相关视频里面也看到过。
0: 对，医师最美说，如果那样的话，去买个彩票吧，我这能咋整？所以交警提示您各位，出车之前务必咱绕车一周。老司机都是这样，上车之前绕车一周，检查号牌、灯光、车身的附着物，这些细节守好出行的安全，
1: 包括车底周边有没有这个小猫
0: 小
1: 狗啊、小动物啊等等。
0: 所以这个就像您这个事儿，给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网友一个提醒：上车之前绕车一周
1: 是
0: 挺重要啊，
1: 我们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对，说到这个，有人说那句话叫什么？这老哥喝凉水都塞牙。
1: 我是真的理解这种，你那个倒霉蛋儿，
0: 就是有点倒霉蛋儿。
1: 对，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就是粗糙一点，没有那么的细致，然后再倒霉一点，就这种事，
0: 是吧？你就喝凉水都塞牙这样的嘛？就说这多喝点，多喝凉水，是吧？多喝热水。你看有朋友绕车一周3天行不行？光绕车3天你就不上班了是吧？是这样的，现在比较流行什么呢？前两天我看佳宇发这个微博嘛，你看人佳宇也是一个这个网络小达人，网上冲浪， 拍了一张照片，是什么自己杯子的照片，
1: 嗯，
0: 说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每天补水的小达人。
1: 哦，
0: 在这儿给人大家一提醒，网上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呢？流行那个 1.5 升的大瓶，叫吨吨杯，
1: 吨吨杯，
0: 吨吨杯，吨吨壶，是吧？都是那些健身达人，一看是倒三角的这种朋友，然后天天喝多少，大家觉得可能用白水替代奶茶就是养生，
1: 嗯，
0: 可是医生提醒您各位了，短时间内的大口猛灌，
1: 嗯，
0: 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1: 哦。
0: 哎，这肾脏来不及代谢，可能会稀释血钠，就是、血液当中的那个钠，
1: 容易水中毒。
0: 对，引发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正确的喝法是什么？就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别当当当当当当，一人，你看我一。这叫什么？我给大家炫一个，我一下来上一升，别这样。成年男性一天大约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如果说你出汗多，你可以再稍稍加量，但是别吨吨吨吨一次那么多。心衰肾病人群更不能跟风，必须是遵医嘱。所以这个喝水不在瓶子多大，
1: 是
0: 而在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
1: 您
0: 平时怎么喝水啊？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不喝大水。我也不喝大酒，
0: 我们只喝小酒，
1: 喝小水，
0: 喝小水是吧？就是喝点这个啤水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喝水，你别看网上人家现在这是网红啊，是怎么做的、以身体健康为主，自己吸收。
1: 最近学好多东西，
0: 嗯，
1: 咋喝水呀、
0: 啊？
1: 咋睡觉啊？
0: 咋上班啊？
1: 咋上班啊？
0: 对呀、
1: 人快50。曾经没好好学的这些东西
0: 可没人问你啊，
1: 如今都慢慢学来。
0: 对，就像你看皮肤补水也是一样，人说啊，对对对，我一天喝一升水皮肤就好了，其实不尽然。哎，这个吸收好很重要。
1: 对，
0: 就像咱平时皮肤用这个补水的东西，
1: 你选什么样的补水产品，
0: 这
1: 才重要。
0: 对，
1: 科颜氏家的高保湿面霜
0: 您用了吗？
1: 为什么全球每8秒就能卖出一罐？为什么它是销冠面霜？为什么无数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推荐它？都用空瓶，我们主打先看一看它的成分，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有什么不一样。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面霜，一边抢一边听，因为今天我们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也进入到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0: 活动的最后一天，
1: 待会儿我们这个活动价说出去震惊死朋友们，
0: 吓一跳，
1: 真的吓一跳。就是如果说你要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个秋冬补水的一个好的面霜，我们比着免税店可是性价比要高太多了。
0: 这每一次基本上出国玩，从免税店买，基本上我个人都会背回来，就是科颜氏，它属于药妆品牌嘛。
1: 对，我有时候去免税店里的时候，我问身边朋友有没有什么要带的，他们都说没啥带的呀，想来想去。

0: 那不行，你随便带一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吧，
1: 这大白罐吧，就是这一大口。
0: 对，就是无论是敏感肌还是你有这种保湿的需求，
1: 嗯，
0: 更深层的皮肤护理的需求，你都可以去下它，它是不挑肤质的。
1: 对，
0: 大家速度回复面霜，
1: 这也被称为是全球每8秒就卖出一罐的销冠面霜。
0: 对，
1: 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也用着不闷。
0: 现在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
1: 对，
0: 秋燥明显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就像那个土壤啊，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你长期缺水的话，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对，
0: 就会由皱纹把这个皱纹从假性转为真性。
1: 对，
0: 所以呢，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你缺水的话，皮肤可能不只是会有皱纹，你会整个看着起来更松弛。
1: 对。
0: 就为什么那些人去打水光针呢？
1: 好，
0: 就是有时候这皮肤
1: 就给皮肤补补水，
0: 补补水，它水分够了，整个看起来会更加的饱满和紧致。
1: 对，
0: 那这款高保湿面霜，
1: 嗯，
0: 首先成分两个主要的成分，高浓精纯的角鲨烷。
1: 对，
0: 这个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还能长效锁水。
1: 对，
0: 你抹完水，你再去抹它，里面的水分就跑不掉了。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脸为什么干？是因为屏障受损，存不住水。神经酰胺就能帮你把这个屏障养回来，
1: 嗯，
0: 皮肤自己就稳当了。特别是家里面之前跟着我们买过什么这个
1: 这化妆品的、护肤品的、
0: 一些高端的精华水、精华油的朋友，
1: 对，
0: 你在后续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跟它封一下层，就有更好的一个锁水的效果。
1: 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吧。
0: 秋冬很多人的大爱，
1: 嗯，
0: 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给到我们的价格
1: 299，不到五折。
0: 但是，
1: 嗯，
0: 双十一提前囤，
1: 嗯，
0: 我们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
1: 哎，
0: 也就是说299，我们到手的是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1: 一瓶150不到。
0: 对，2罐都是正装，并不是说给大家一个
1: 小样儿
0: 旅行装，一个小样，两瓶都是正装，你完全可以两瓶囤着用，或者是一瓶自己用，一瓶给妈妈用，另外一瓶就是送给闺蜜啊，
1: 对，
0: 都是可以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面霜来抢单。
1: 对，
0: 早上出门之前你抹一层不会吹出红脸蛋，因为科颜氏药妆起家，本身它就是敏感肌的辅因。
1: 大单抠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它属于那种有点膏状的感觉。
0: 对，
1: 而且是你放在皮肤上之后，你轻轻拍一拍，它很快容易被吸收，而且它不油腻。
0: 嗯，
1: 就男士在用，为什么我们家里边用这个，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干清爽一些的。
0: 嗯，
1: 抹上去之后感觉到有滋润，但一点不糊的话，
0: 嗯
1: 啊，透气很舒服。
0: 是啊，那你这个晚上的话，更建议大家去把它当做睡眠面膜来用。
1: 对，
0: 特别是大干皮，你厚敷一下，及时去修损受损的皮肤，第二天早上醒来脸就是那种软软嫩嫩弹弹。
1: 嗯，
0: 主打一个就是花少钱高保湿，各位速度回复面霜就能下单。我们的活动仅限今天最后一天，下周也是会下线没有了。
1: 哎，
0: 每天呢也仅限50组的朋友能有买一送一的一个规格。
1: 对
0: 啊，一个这样的资格。那这会儿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款产品，所以现在大家回复面霜一定是买一送一能保证到的，
1: 299两大瓶。
0: 对，这会儿听到就不要犹豫了，大家抢一下前50组。
1: 嗯，
0: 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帮朋友们包邮到家，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面霜一键抢单了。
2: 免费补胎只用几，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 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他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8: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9: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8: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9: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1: 嗯， 这会儿我们的后台的同事。

0: 已经提醒大家了，
1: 嗯，
0: 您回复冲锋衣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三合一的。
1: 好，我们冲锋衣的链接又调回来了，
0: 打一个务实啊。
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道个歉啊，今天这个算是五点档的朋友，
0: 嗯，
1: 回复冲锋衣，
0: 看到
1: 都想抢我们今天最后一波，也是最后一天销售期的，
0: 对，
1: 100出头的三合一厚度冲锋衣，
0: 对。
1: 可是呢，
0: 您同样抢到了，您抢到的是我们下周的产品。
1: 但大家回复完之后，就发现我们商城小伙伴早早的把那个品啊换成了下周的品了。
0: 对。
1: 都着急着过下周，那我们下周的品呢？今天上半时段大家回复冲锋衣收到的是北面，
0: 对，
1: 下周那一款我们也提前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它的价格是399，
0: 399，
1: 对，大家也可以在商城找一找有没有上链接，
0: 对，它是个单层的啊，
1: 或者说大家就蹲一下，
0: 对，
1: 我们下周跟大家详细来介绍那款产品，
0: 对，
1: 但是此刻也就最后半个小时了，
0: 嗯，
1: 大家想买我们这个107元。就是一件119，
0: 2件107元，再打九折。
1: 对，这个价格的冲锋衣的话，现在来回复一下冲锋衣。
0: 对，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小麦，我们也说到了，107块钱一件啊，这大概是这样的。
1: 大家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单层的？
0: 对，
1: 不是，因为单层在节前我们的销售价格79。
0: 对，这是79。
1: 这是一款三合一，有这个萤火绒内胆。
0: 对，带那
1: 同时可以拆卸的，非常方便的一个轻户外的冲锋衣。
0: 对，好吧，说到这儿，就是有需求的，您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1: 就抓紧抢了。
0: 嗯，
1: 今天确实是嗓子不太舒服，
0: 有点不太舒服，说话太多了，主要是
1: 因为一周每天6个小时的这个原谅。
0: 嗯，
1: 因为我这个节目之下也算是那种爱聊天的人，
0: 对，能感觉到
1: 啊，
0: 毕竟。
1: 我就感觉我的嘴一天没有停，
0: 真没闲着，叭叭叭的。
1: 我中午我也不睡觉，
0: 跟刘文说半天。
1: 有一些人他还要休息，
0: 嗯，
1: 你看我下了节目之后，我还要跟刘文聊。
0: 而且我觉得特好的就是中午，即使我们的同事们在大办公室嘛，都休息了。
1: 对，有休息的，有在车里面休息的。
0: 但麦姐呢，是拉着刘文到外头去说。
1: 不是，我还要去逛。
0: 在外头。
1: 有时候不是刘文，大多因为刘文要回家睡觉，他是就是高睡眠需求的人。
0: 要换一个人接着说。
1: 对。
0: 拉着张老师就出去说去了。
1: 对，就是陈胖的太太。
0: 对，
1: 我们还要中午再出去说，说完之后呢，就是回来在办公室再说不了一会儿，
0: 又
1: 要上来直播间说，
0: 所以
1: 就是这嗓子确实是又稍微有点承担不了，
0: 嗯，
1: 有时候不怪工作量，怪我平时话多，
0: 就是习惯的事儿，习惯的事儿，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毕竟说多了之后，其实有时候也是很费气嘛，气息嘛。
1: 对，因为我很向往的一个工作环境啊。
0: Okay.
1: 其实今天我们不是聊那个职场的话题嘛？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两年，就说句心里话，稍微有点变了，可能是我们换了那个大的办公室。
0: 对对，
1: 好像同事之间
0: 就100号人在一层，
1: 对，人更多了，但是同事之间的交流
0: 就
1: 变少了。
0: 有
1: 就是大家现在好像就是语言量都少，不知道是不是人也过了曾经那个年轻的青春的那个时代。就记得我们20-30岁的时候，在小办公室的时候，一个办公室6个人，
0: 对，
1: 从进门就是热闹的，每天来上班，
0: 每天来上班，
1: 是在一个沟通和互动的状态。
0: 办公室是这样的，一推门，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在是吧？是这样的。
1: 进门，老杨，我这个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
1: 啊、这个还不错呀、啊，
0: 真的。
1: 你上次在哪买的？
0: 你先发给我，快让我看看。是这样的，就现在就是安静很多，
1: 安静很多。
0: 对，
1: 但是讲真，这个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0: 对，
1: 并不是觉得它不对，
0: 缺少那种邻里的感觉。
1: 嗯，
0: 是不是？
1: 但它没有那么的温暖。
0: 对，以前是大门，来来来，尝尝这个，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一进门，那丹丹也是都要带一些家里煮好的东西。
0: 对，
1: 现在来了就是来了，包一放自己坐在那。
0: 对，我问大文，我说大文，你现在不推门说来尝尝这个？他说100号人，我能尝得完吗？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办公室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厂办公的感觉嘛。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职场真相是什么？
1: 嗯，
0: 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谁？这个丫丫。丫丫发信息，他说：“我发现工作是做不完的，你拼得越狠，工作会越多，有的时候上班像是在这个
1: 横演戏，
0: 这横店演戏的感觉，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儿， 都是这样的，然后往往是工作利益放在前面，这种感觉。但是可能你所在的这个公司的环境氛围是不同了。然后还有这个 AI 这个小主说了信息，他说不要太有责任心，这是我工作之后的感觉。那不然所有的人的心都要由你来操。这不是麦姐吗？
1: 这是我开场讲的那个，但是没有表达好的那个。
0: 我说人家这个总结很到位，
1: 就是他比我总结的精辟一点。我说不要责任心过剩。

0: 我又没有说出来，责任心过剩的
1: 是一个
0: 弊端，到底它内核是哪里？
1: 表现，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看这个精神状态，说，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在工作之后才发现。
0: 那确实是
1: 有这样的。三里说信息发来说，天天车上听私家车999，今天竟然见到真人了。
0: 哎呦，
1: 活的啊！
0: 感谢。
1: 对，还有朋友说，
0: 可以给我们视频端点一个关注，
1: 给我们点一赞。
0: 以后不仅可以每天听，你甚至啊，就是你还可以看呢。
1: 就是不想听的时候，我们也会骚扰你的，是吧？
0: 你要是不想看的话也没关系，你也可以给我们视频号加一个公众，
1: 是的，
0: 就是加一个关注。未来你视频号刷到我们，你想听不想看，你把那个手机往车上一扣，
1: 往车上一放，
0: 扣着，
1: 就不想看我们能听。
0: 你还是能很清晰的听到同步的声音。
1: 对 ，I'm sorry 是吧 ？I'm sorry、嗯。这个朋友在说，幸好麦姐做了主持人，要是什么不太说话的工作，你说可咋整？
0: 嗯，
1: 有什么样的工作不需要交流呢？
0: 不需要交流和说话，应该也挺多的吧？
1: 对，画画就是当一个画家。
0: 哦，
1: 你再说我现在画的是左手啊，右手、现在是素描啊，那不需要。
0: 好像比较少，
1: 对，
0: 就是完全不需要社交和交流，
1: 鲁滨逊
0: 不需要沟通的
1: 鲁滨逊吧、
0: 哦、
1: 你也得碰到星期五啊，是不是
0: 放羊，
1: 放牛对牛弹琴、哦、yeah, 还有朋友说，哎，这个乌冬面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是不是我在工作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
0: 也有道理，就是你内心有不满的时候、你内心有需要更多支持和需求的时候，你要首先敢于去表达出来。
1: 对，
0: 不要总想着说，我不要跟领导，不要跟团队，不要跟合作的同事去添麻烦。
1: 但偶然，
0: 我能做自己做吧，不要这样。
1: 偶然运气说，别在职场里交朋友，这是我工作之后的一个直观感受。
0: 这个我不同意，
1: 是吧？要看交哪种类型的朋友。
0: 我到今天都不是特别的同意这个说法。
1: 是吗？
0: 说职场当中
1: 说没有真朋友，
0: 哪有朋友？但我觉得如果没有朋友的职场，那个是
1: 不完整的
0: 那个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1: 谁可以？
0: 因为昨天我们聊的
1: 划船不用桨，
0: 向往的工作嘛。
1: 对，
0: 就是如我也说了，有老师，有这个还有什么
1: 空姐
0: ，不好意思啊，就不好意思。
1: 我跟你说，张麦，你不适合当空姐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性格特质。另外，第一个就是，对身材有要求。第二个原因就是
0: 腿长的那个测量。
1: 对，你不能说太多。对吧？还有一个，你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记性不好。这玩意儿我要了橙汁，十分钟之后没给我端过来。端过来杯啤酒是吧？要可以，这怎么说？就这种感觉，就是他你语言量太大，可能不太合适。你发现没有？
0: 也不一定，你知道啥？现在那个飞机上他也带货。你妈别说我节目带货什么的，小麦又带货，没说几句又带货。
1: 飞机带货，高铁带货，真的是，我还在飞机买好多。
0: 你没刚吃那个饭，没刚吃上几口，他这边他给你30-30一收走。
1: 他们都在抢主持人的活，你发现没有？
0: 对，就开始带货了。
1: 对。然后你好，先生女士，然后今天我们在这儿怎么样，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小飞机的模型啊，只在我们飞机上能够买得到啊。
0: 接下来跟大家来展示到的是
1: 只有最后50套。咱就说这话术是一样不一样。
0: 好，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第二款产品，机长墨镜，
1: 你看
0: 有没有？这款机场墨镜的防紫外线防光，什么就是男士戴起来女士都有适合自己的款式，大家来看一看。
1: 蛤蟆镜只有最后20套啊，朋友们。
0: 好，第三个来自迪士尼的水壶，小朋友喜不喜欢？
1: 谁没买过？
0: 好，今天来介绍我们的最后一款产品。
1: 让我拿出我家一样的猪蹄兔的这个。
0: 跟各位旅客来介绍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产品。
1: 好嘛。
0: 这个是适合男士的剃须刀。
1: 在车上相当的方便，有没有？
0: 谁说那飞机上不需要主持？
1: 够吗？
0: 只需要服务？不是的。
1: 哎，咱是可以去应聘一样。
0: 潘达说，感觉上了火车呢。
1: 哪是火车，在天空？
0: 火车也有。
1: 对，火车也有。
0: 但是我觉得火车没有飞机上卖的猛。
1: 火车当年很厉害的是什么？卖袜子的。大家你看这个袜子，
0: 有点忘了，
1: 纯棉材质，朋友们。平时大家穿袜子的时候可能会有味道，但我们这个袜子，你看拿过来，有耐磨的，来大家来老李，大家分享一下，先摸摸看，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软？放在脸上贴一贴，你看，而且非常的透气，有没有？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会有一些容易这个怎么磨损？你看我们拿这刷子啊，刷怎么样？有没有？你看潘德说花生瓜子大杏仁儿，
0: 对，
1: 在火车上卖了，还卖过皮带。
0: 后来说还买过皮带，这个是在火车上还是在飞机上？
1: 那是第一代的这个带货选手，很厉害。医师最美说杨哥去肯定是高手，我在火车上，我在绿皮车上。哎呀，所以就是你看，不管在哪里，有人说宇宙的尽头是带货嘛，但不管怎么样，您各位支持私家车999，这样有朋友，我们说经常会。

0: 提醒大家，有需求的朋友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嗯，
0: 就够了。就像我们说的冲锋衣，
1: 嗯，
0: 有人选择，要快乐小财说冲锋衣，您选择的就是不需要 logo 的，
1: 嗯，
0: 您今天直接回复冲锋衣下单就行，
1: 因为它是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
1: 大家说我想买一个，就是既有质感又有性价比，
0: 嗯，
1: 主播王腾霄和老杨都在下单购买的，
0: 我下了六件了，
1: 男女同款三合一冲锋衣，
0: 对，
1: 今天最后的时间只需要119
0: 一件，
1: 一件，你能想，你敢想，里面是银狐绒的内胆，
0: 对，带内胆，
1: 是可以拆卸开来当做两件来穿的。
0: 如果你买两件，就两套，
1: 嗯，
0: 就不是119了，
1: 嗯，
0: 再打九折，相当于是107.1一件，
1: 是的，
0: 包邮，
1: 对，
0: 然后这个后来说上海发吗？
1: 发呀，
0: 全国发货呀，
1: 嗯，
0: 就这样。
1: 大家放心啊，这个在哪里我们都能发，
0: 那不就完了吗？哎，不敢保证啊。
1: 嗯，
0: 你要在 baby 一样在欧洲、法国，我们都管不了了，真的
1: 发不了，
0: 还不够邮费的呢，是吧？
1: 发不了一点
0: 啊，但是全国基本上就全部都是
1: 没有问题啊，
0: 放心啊。
1: 但是后来这位朋友，你需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0: 点我们头像，
1: 点击老杨那边所指到的私家车999公众号，
0: 蓝色的 logo 头像点进来，啊，然后
1: 点在那儿，在那儿去回复冲锋衣，
0: 冲锋衣就行。
1: 对，我们这款冲锋衣为什么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是我们跟大家对接团购到了，
0: 没有任何中间商，
1: 福建全州的大厂，
0: 我们没有柜台，
1: 对，
0: 没有柜台，因为柜台都是费用，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就是从中间商全部抹掉，从厂家直接给你发。
1: 我们也没有柜姐，
0: 嗯，
1: 柜姐她也要有工资。
0: 对，后来说我比你俩还熟呢，可以需要的话直接回就行了，好吧？
1: 我们对接到的这个厂家也是国内外服饰的一个核心产业带的一个工厂，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都是专柜大牌。
0: 嗯，
1: 我们主持人试了，觉得颜色好看，版型好看，显瘦，
0: 对，
1: 显时尚，显松弛，我们才会买。
0: 有需求的话您下单就行了，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
1: 我们正规的3C 质检，大家售后全包，你完全不用担心尺码颜色不合适，
0: 哎，
1: 到手之后如果觉得颜色不合适，尺码大了小了，
0: 嗯，
1: 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但是这个100出头的价格仅剩今天最后一
0: 天
1: 了，
0: 也是最后一晚上了，
1: 节后都没了。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说了半天，很多的朋友回复冲锋衣，结果把下周的品，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北面的那个品给导出来了。
0: 您
1: 小编比我们还着急下架，
0: 提前了解了下一周的产品，
1: 嗯，
0: 有，但是我觉得特别棒的是我们的朋友们，第一是很包容我们的，
1: 嗯，
0: 另外直接
1: 没人吵我们，
0: 有朋友说我下单了，我已经下单了，
1: 嗯，
0: 红的或者黄的已经下单了，而且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哎呀抱歉，我们可能这链接不对，
1: 嗯，
0: 但是人说没关系，买回来先试试看，
1: 嗯，
0: 喜欢了就留着了，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有药品牌的下周您就直接来，
1: 嗯，
0: 就是 North Face 的那个下周，
1: 是的，
0: 您也欢迎大家比价，
1: 嗯，
0: 如果像我一样更务实的，不需要 logo， 我不喜欢 logo 的，嗯，所以就是您直接在今天回复冲锋衣，这个价格今天最后一天，
1: 是的，
0: 啊，好吧，有需求的来啊，
1: 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0: 来吧。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 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这会儿提示一下后来这位朋友，他是在我们的视频链接当中说橱窗那边没找着啊，
2: 我们上不到视频号上，这个价格
1: 对这是瞎说啥大实话，那就
2: 会不会被封掉，
1: 会
2: 不能乱说，
1: 所以这是电台专属的价格，
2: 对，已经压到底了，电台专属的一个福利价，后来你需要点击一下这个公众号私家车999，老杨指到的那个小蓝标，
1: 手指的位置，我们头像，
2: 你去点它，
1: 进来
2: 之后里面有一个私信，
1: 嗯，
2: 就像跟普通朋友聊
1: 天
2: 一样，
1: 对，
2: 跟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冲锋衣，就是这三个字，但是大家把握时间真的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时限了，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17分钟吧，
2: 嗯，
1: 就是我手指的这位置，
2: 嗯，
1: 头像公众号点进来，
2: 对，
1: 在里头给我们留言，就私信我们，就直接说冲锋衣就行了，因为
2: 下周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听到的就是北面，
1: 就是北面，就 North Face 这款399的
2: 这款就没有了，
1: 对的，因为这个说实话
2: 价格到底了，
1: 对，刚才麦姐说的那个理由就是这个理由，这没法在这上头上，就是这样，
2: 嗯，
1: 没了，就是务实派，不要带 logo 的，
2: 嗯，
1: 就我们买的这个，我腾霄大文给他这个老丈人，不是老丈人，那叫啥呀？公公婆婆，
2: 嗯，
1: 买的这套就是这个，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
2: 是的，七款颜色，80到200斤，大家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
1: 你想要品牌 North Face。
2: 等下周，
1: 提前说，下周一开始，
2: 如果想抢我们今天
1: 就这个最后16分钟的，您就回冲锋衣就行。
2: 是的，
1: 嗯，
2: 还混到现行，
1: 还得解释半天，还得是吧？
2: 小白马问现行，
1: 说今天现行就
2: 3和8，
1: 3和8，
2: 我们还是觉得就这会儿问晚不晚啊？
1: 这会儿问，您是打算吃饭去了吧？这会儿
2: 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刚刚下班，你刚好开的是3和8的车，就建议大家，和同事啊多聊聊天。今天我不是说就是很回忆，就曾经同事之间很温存，就像邻里一样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朋友
2: 松弛环境嘛，
1: 这种感觉
2: 啊，
1: 自由，
2: 就是大家可以约上自己的同事啊，约上自己的闺蜜朋友啊，或者说和家人呐，附近吃个饭，
1: 对
2: 啊，
1: 哪怕就我觉得朋友
2: 吃到9点钟以后，
1: 哎，或者是小酌一杯，直接叫一代驾吃完饭也 OK 的
2: 啊，也都可以，
1: 对的，哎，你看多好，大家都下班了，
2: 我们也快了。
1: 这莱森说，老杨，你公公婆婆老丈人丈母娘分不清，
2: 他主要是
1: 我能分清，
2: 他每天都把老丈人丈母娘挂在心里，挂在嘴上，
1: 放心里头，对
2: 放在心里的同时挂在嘴上，你很难，有时候你说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你转不过来，
1: 男的这一边都叫老丈人丈母娘，
2: 对，
1: 但是我就在想，我说我叫老丈人丈母娘，但是大文这女孩子女士叫什么，叫公公婆婆，这没倒腾下来，
2: 不是，大文叫爸妈，
1: 对，有人说嗨，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呀，你们真是分不清，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都在心里了，就是只要是你看咱们叫岳父泰山，就是叫好，不讲了，现在我回去再花1块钱在我们门口做那个爸爸的爸爸，
2: 这种情感啊，其实不用多讲，多买就行，
1: 多买，对，而且我们也特别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说实话，说那句话叫什么，宇宙尽头是带货，您按照需要选择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其实说实话，您下的单到最后后来都是我们的工资，实话实说，工资的一部分啊，是这样，所以谢谢大家吧，祝福吧，因为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大兴机场花69块钱，然后打上一条广告，说感谢私家车999的所有听友，
2: 那你得交广告费，
1: 广告费今天69块钱。你看人家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就分享了，什么消息呢？北京的大兴机场，这很有名的啊，推出了69元付费广播祝福。说人家也来了啊，你看就是相关的内容引发热议了，就网友观点两极分化，有网友就说我想体验一下，就像我一样，我看到这条消息我也想69块钱，
2: 你要说69块钱它确实不贵，
1: 对呀，而且也有网友说这类广播会干扰公共环境，就在昨天10月9号有这个 这个新闻媒体啊，就我们这同行浏览的大兴机场的小程序看到，这个服务目前已经卖出了102份，其中69块钱可选用固定的模板，比如包含求婚告白呀，新婚祝福啊，生日祝福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定制，这69不是固定的吗？99支持个人定制广播内容，除了定制广播之外，平台还有共享心愿树啊等等相关的一些项目，而且人家这个媒体的同行就这个事儿问了一下这个大兴的机场接线的客服，就说了，说这项定制广播祝福为近期新上线的项目，而且呢，下单之后定制内容将在机场的全楼广播，同一段内容循环播放两次，不是说你一天播一天，一共两次，99块钱或者69块钱，提前定制就可以。而且针对网友的争议，工作人员说，部分乘客会有不满的感受，但是祝福广播不会干扰登机等等重要的通知，因为毕竟他不可能，哎，请1234号航班的朋友有登机，请1234，他全天不是这样，中间休息的时候可能会说，私家车999的张小麦，祝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2: 我要听到这儿，我会觉得这个
1: 我该登机了，
2: 又晚了，这乘客就只剩我没登机了，因为我不是没有被叫过大名，机场广播。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四个闺蜜要出去玩，
1: 对，
2: 然后我们就那个喝着咖啡聊着天，满机场的转着风着。

0: 你就说广播主持人现在压力多大，
1: 我理解，但是
0: 你人家也算创收，
1: 我只是说就是从我自己客观来讲，
2: 对不对，
1: 我不喜欢、
2: 嗯、
1: 我更喜欢就是更多的这种可能服务性的内容，服务到有需要的乘客以及温馨的乘这个贴士哈。
0: 来自河南乘坐1234号航班的杨毅，你好，有一位朋友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向你说，你长得真帅真帅，你花69干这个我也乐意。
1: 我说不太个人，还是个人观点，
0: 受不了这玩意儿
1: 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客观来讲我不太喜欢，但是你说能不能理解也能理解，如果真的是人家就是推出了这个服务，我也觉得我可以，就是39块钱我可以去播呀，
0: 抱歉69 有抢生意的来了，
1: 那要不要那个主持人我可以在那工作一天，
0: 不需要，我们这儿有所以你看有朋友在说说应该是欢迎小麦来到大兴机场，我说这是大兴机场的服务吗？这个谁、啊、
1: 特别的，
0: 这个陈经理说，他说我以前在南航有金卡的时候，也因为出差时间紧，经常被叫到。
1: 谁问你了，锤子？
0: 谁问你了？
1: 我以前在南航有金卡的时候，
0: 这个机场金卡不都得是？你好，您就是有一个空乘来到您身边说、嗯、你好，那个张先生李先生，
1: 嗯，
0: 我们的飞机即将在5分钟之后正式起飞，
1: 嗯，
0: 然后您需要今天的报纸吗？然后您需要喝个热茶吗？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落地的地方这个气温是32度，然后请您注意温暖、嗯，是这种东西，说这些根本是你在手机上能够看得到的信息，
1: 嗯嗯，有金卡能享受到什么服务啊？就是不是
0: 你可以在候机厅的时候换一个，
1: 你可以在候机厅的时候去一个有餐食的那个塔尖，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可以把饼干揣兜里带走好，这个等各位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话题，
1: 嗯，
0: 就是说说工作的事儿。但是大兴机场这事儿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了，
1: 嗯，
0: 哦，不知道可能会有变化，就像你看麦姐可能会觉得内心当中有点就觉得有点排斥，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哎呀，我觉得
1: 挺好玩，
0: 无可厚非，
1: 嗯，
0: 因为毕竟人家也考虑到要创收等等等等，
1: 嗯。
0: 蛋盒说999可以私人定制广告吗？
1: 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就是不收费而已。
0: 我告诉你，蛋盒不 ，no， 蛋盒，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
1: 收费啊，
0: 商业广告，你听到的每一条，我们都是确实都是私人定制的，这实话实说，包括我们听到的，我们愿意 Q 一下小李补胎，
1: 啊，
0: 对吧？包括之前的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汽修的合作的这个广告都是定制的
1: 啊、
0: 啊，所以呢，
1: 哦，我不是，我他的意思是999可以私人定制广告吗？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送祝福，
0: 这都是免费的，
1: 嗯，
0: 都是免费的。
1: 以前多少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今天的女儿过生日
0: 啊
1: 送一条祝福，我们带配乐，
0: 对，
1: 带播音腔都出去都没问题。
0: 祝愿你福寿与天齐，
1: 不收费。嗯，这些情感方面的祝福都不收费，但商品收费。
0: 今天是一位不知名的陌生的朋友的生日，
1: 嗯，
0: 那今天在此刻我们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嗯，
0: 祝愿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此刻呢，我们来自美丽的三门峡的臭蛋盒，嗯，这位朋友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1: 嗯，我们祝臭蛋盒这位朋友，
0: 嗯，
1: 就像三门峡的白天鹅一样，展翅翱翔，去享受这个山水、自然给予自己美好的心情。
0: 总是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您飞得累不累。希望您在飞累了的时候，来到咱们三门峡的天鹅湖当中，池子里头泡一泡，泡走所有的烦恼。咱换个音乐吧。
1: 你是咋违法？你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三门峡，你知道有温泉吗？他需要去天鹅湖里
0: 泡一泡。
1: 三门峡的温泉很有名，
0: 很有名，自流汗滑，哗啦水滑的是吧？广告我们就不说了，是吧？好，回来了，回来了。所以就是你看，我们这私人定制的免费，
1: 嗯，
0: 我们希望衷心的希望每位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
1: 嗯，
0: 在私家车999的这个商城当中，
1: 嗯，
0: 选择到您心仪的商品。
1: 对，祝福不收费，
0: 嗯，
1: 但是我们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这个真的得收费。
0: 商品这个价格确实是，
1: 这个我们确实是送不起，
0: 不怕比啊，嗯，我们送不起，好吧？
1: 因为什么？我们送祝福不收费呢？
0: 哎，
1: 因为我这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人力成本，我们可以省掉。
0: 哎，是。
1: 作为单位的员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个商品， 我们是有进价的，它是有它自己的标价的
0: 成本的，我免费给您
1: 没办法免费送
0: 正品吧。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好一点的时候真的可以跟大家大力的送，
0: 争取吧，跟商城的同事们说一说看能不能给一些
1: 节点
0: 节点。

0: 免费送大家。但是话说了，我真觉得这个世界上免费的未必都是好的。
1: 嗯，
0: 实话说，就是我们拿到的最合适的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给您，
1: 这才是最好的，
0: 最靠谱嘛，是吧？
1: 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水今天也进入到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0: 哎，
1: 说到赫莲娜，它的这个高端系列产品，我们肯定都是知道的，黑绷带，绿宝瓶，
0: 这嗨，你说
1: 说不下去了，
0: 就贵呀、啊，就是
1: 7000多、50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在赫莲娜家族当中，小露珠饱满精华水本身它1690块钱的这个价格啊，
0: 对，
1: 确实算是相较于它的家族里面比较有性价比了。但是我们普通人买还是有点弄纳了，
0: 反正1000多让我买个这。
1: 有点弄大了，
0: 有点弄大，有点紧张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到的价格，先跟大家来说说看，
0: 只要229，100单的福利价。
1: 是的，
0: 要买两瓶，我们再给你减50块钱，两瓶399，划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
1: 是的，但是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同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水抢单。
0: 对，
1: 用过什么绿宝瓶啊，用过黑绷带，知道赫莲娜家的这种研发实力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复购这个小露珠饱满精华水去试试看。
0: 就像汽车当中很多品牌不需要解释，他们就代表了一个整个这个车子的质量和品质。
1: 是的，
0: 这个赫莲娜这个品牌也不用做过多解释，
1: 它就是干预式护肤，就是高端贵妇级的护肤。
0: 对，
1: 它整个一个核心科技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所以你看透过瓶身，你看到它是水中含有小油珠，
0: 对，
1: 小油珠会在脸上爆破，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停留在你皮肤表面帮你锁水，所以你拍上脸是水感，吸收之后又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那种油膜。
0: 对，
1: 那种你敷，有时候你面部过油，你脸更干。
0: 那时候你敷，咱在早餐吃油条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这种呢，就是油帮助你来补进油，锁住水，顺带抗老，那叫饱满水的感觉。
1: 对，同时呢，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经过临床验证，是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的层面去干预老化的。
0: 您直接在私家车999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水”三个字
1: 就可以了，
0: 了解一下就好了。
1: 如果你需要一瓶全能性的选手，帮你补进油、锁住水、顺带抗老的，一定要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虽然它原价是1690块钱，但是我们100单的福利价今天进入到最后一天，一瓶229，囤双瓶再减50，只需要399。
0: 哎，
1: 两瓶下的话，你可以一瓶自己留，另外一瓶你可以送给闺蜜当生日礼物啊。
0: 我才
1: 你去哪找这个价格？
0: 我才不送她呢，这么好，我闺蜜长得都比我漂亮，我才烦呢，是吧？400毫升直接让你用到开春，明年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这不是花钱，是省钱。
1: 它不挑肤质的，
0: 对。
1: 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就让你皮肤紧致又饱满。这是全家都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添加我们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啊！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
0: 好，今儿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周末快乐。明天是
1: 周六，
0: 真正的一个休息日。
1: 周日，
0: 明天是真正的休息日。
1: 明天周日吧，星期天。
0: 对，后天就到工作的时候了。然后咱们
1: 期待星期一，
0: 24小时之后见。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6: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5: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7: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8: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呢跟各位一起呢来共同学习，看看这本书啊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啊，就是亲子家庭教育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啊，因为毕竟嘛，这个为人父母啊，除了要带领孩子啊好好学习之外，自己也得好好学习。咱说这学习不单单指的是应付考试的技能啊和学校的这个文化课，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学习的概念把它拓宽，把它扩大。人这一生当中啊，无时无刻都在学习。从小学吃饭啊，学走路，学说话，学骑自行车啊，然后呢长大这个学知识，学文化，再往后学语言。

0: 交流啊，再往后学做 PPT 啊，呵呵，再往后学做管理，再往后学如何享受生活啊，这个一个人生的通路啊，一个人生的通途。我希望啊，就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能力之后，然后呢，能尽早的开始学习如何享受生活这个阶段，对吧？别老在前头那个学怎么做 PPT， 学怎么做方案，学怎么做推广，学怎么宣传策划，学怎么营销。当然，这个你后头如何学会享受生活的前提是你学会前面的那些技能，是吧？所以说，一个人，你不要排斥学习这个字儿啊，这个词儿，因为你这一生都不得不和学习搭上关系。你说你这一辈子不学习，那基本上你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进步的空间了啊！再往前退一步，你可能就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了。所以说学习很重要嘛。我们今天说一本学习的书啊，叫《学习的格局》，是黄静杰老师啊所写的这么一本书。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

好，来说说啊，怎么学习啊，怎么样扩大我们学习的格局。首先来说说黄庆杰老师啊，他呢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啊，中国母婴健康成长万里行特邀专家和公益讲师啊，同时呢他还是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特聘的教师啊，更重要的其实也不能说更重要的啊，就是说可能被很多朋友再能够这个觉得感兴趣的是，他呢是著名的音乐家谭盾先生的夫人。但是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个标签呢，我个人推测啊，可能是对于他来讲啊，跟自己的专业啊相对来说离得比较远的啊。但是我们也得知道啊，很多时候对于教育啊，其实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学习这件事情啊也一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夫妻之间、家人之间、孩子之间，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督促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本书会给你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特磨蹭啊，上课也不专注啊，成绩下滑呀，偏科严重啊，这些啊，其实呢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它是单靠所谓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不能解决的啊。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让父母和孩子怎么样共同努力啊，打造成一个优等生啊。所以这个优等生不单单学习成绩啊，我就必须要强调，这本书提供了208个高效实用的学习法，分享了89个详实的生动案例，看看都是经过实际验证有效的。那来说说这本书都有哪些内容啊，我们先纵览一下。首先这本书分五章，这五章里头都有什么内容。第一章叫差生陷阱，这是一加引号啊，差生陷阱，如何克服差生和优等生之间的六大学习障碍。哦，逾越了这六个陷阱啊，你就能够啊这个平步青云啊，青云直上。这里头有什么呢？哪个所谓六大陷阱呢？就是低水平重复，记不住课堂知识，不断犯错，缺乏目标，没有创造力，缺乏主动性，这是学习的六大障碍。这六个坑你要能跳过去，你就是一好学生。第二章讲什么？学习的效率，提升学习效益的六大技能。这里头又有六个点：记忆力、时间管理、笔记法、提问力、理解力、分析力。哎，你就能发现这六点逐步的进阶，对吧？第三章讲学习自控力，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自己控制自己能力啊，绝对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你看很多古人在房间里写字儿，写俩字儿慎独，对吧？就是你独处的时间才能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习自控力，这里头有讲到了五个点：责任心、自律性、专注力、批判性思维和阅读力。接下来第四章叫什么呢？终生竞争力。后头有一副标题叫如何打开孩子学习的终极格局。哇，听起来好像这个学习能力的终极奥义一样啊。这里头写到了学习适应力、情商、协作力、抗挫力和交友力。你看这里头有没有各位这个叫忽略的，对吧？在这里头你就看很多都是书本以外才能学习和锻炼到的。学习适应力、情商、协作力、抗挫力、交友力。因为可能这确实个人有偏好啊，因为我是最早练体育的学生，我也喜欢体育，所以我经常就跟身边的朋友说啊，我就说孩子，你一定试着让他尝试去体验和喜欢一项体育运动，因为在这里面他就能够很容易的体会到适应力、情商、协作力、抗挫力和交友力。尤其是我特别推荐那种集体性的运动，你说乒乓球吧，羽毛球吧，可能大多数是单兵作战，但是你就是乒乓球、羽毛球，你也有双打和混合双打，对不对？比如说你像
足球、篮球、排球等等这些群体性的活动啊，这种运动特别能够锻炼这些。然后呢，第五章讲什么反面管教，什么意思？就是他会讲遇到困境的孩子如何正确的逆袭。这里头讲的几点啊，非常的具体和实用。都有哪些？一，无法面对孩子成绩下滑；二，无法应对陪写困境。哇，多少家长回去带孩子写作业，简直就是一天当中啊最煎熬的时刻。第三，无法让孩子听话；第四，无法与孩子合作；第五，无法接纳孩子；第六，无法放手孩子。你看，是不是招招都在都在要害上？所以这本书啊，跟大家今天来介绍介绍啊，这是黄静杰老师啊所写的这本书，叫《学习的格局》。那行，光说不练嘴把式啊，那咱们也得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啊，这里头都写到了什么？第一点，孩子学习的格局由父母决定，就是如果说啊，孩子的父母你天天就盯着这个排名，天天就盯着一些分数，这些看得见的坐标。与其这样，你不如让孩子自己定一个看不见的目标更有效。这个什么叫看不见的目标啊？具体的讲，就是比如说要考一个什么成绩，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学校啊，让谁谁谁，让某某某老师啊，让记住你。这就我们叫看不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分数和排名这些呢，是随着环境改变会改变，然后过度追求分数呢，你会让他降低主动学习的意愿度。所以你就讲这个看不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假设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要考一个什么样成绩，或者让某某老师记住我、重视我、关心我，那你怎么样能够赢得所谓这个同学、这个老师他的尊重和关注呢？那你就要去想想办法了。这个办法可能不单单是他的考试成绩，还会融合他其他的这个待人接物、适应能力等等的环境和能力在里面。第二，你要给孩子试错的机会，有效的犯错好过无效的成功。你得琢磨琢磨，什么叫有效的犯错，什么叫无效的成功。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跟大家再详细的继续聊一聊。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读书像花朵芬芳洁，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
7: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书接上文，来讲一讲说这第二点啊，给孩子试错，有效的犯错好过无效的成功。就是你给孩子犯错什么，比如孩子你说作业不交啊，家长特着急，对吧，觉得老师啊你这马上就觉得群里啊开始要找家长的事儿。其实啊，作为家长啊，你应该学会至少要给孩子一次自己面对，让他知道不写作业的结果。你比如说你看啊，你说搭积木啊，一个孩子很轻松把它堆起来啊，这个积木搭起来啊，这个成功，这个成功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无效的成功啊。当然你要说他是特年纪特小，一个孩子把这积木搭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啊，你表扬他。那如果说他的心智已经很成熟了，搭积木对他说简直就是一玩一样的事儿，那这个成功就可以类推于无效成功。就如果说你把孩子推了推倒了再来，然后呢在过程当中你要去尝试这个新的方法，你给他拿走几根，然后呢还让他保持原来的造型，对吧，然后呢你给他设置一些新的要求，你这时候你就能发现什么呢，他会激发他的创造力和抗挫力，这就是有效的犯错。因为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找新的方法，哦，这样也可以，原来这样也可以，对吧。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火柴棍的游戏啊？说这个几个火柴棍拼成一个图形，然后呢拿掉几个之后，然后还要保持这样，还可以再拼成其他图形，其实跟这个有点类似，对吧。 所以说这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给孩子续错，你不说他一直错一直错，你一直放任的，不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替孩子去面对这个错误，替他去承担这个结果，那你要想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合适的机会让孩子自己去面对一下这个结果。当然不是说什么事都适合孩子自己去面对啊，你要找一个合适的契机。第三，不让孩子恐慌。提高记忆力最好的方法是讲出来。很多家长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他处在哪个阶段，就总是让他跟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人去比啊，如果孩子觉得他够不着他怎么办呢，他的内心就一定会生发出强烈的不愿意学习的愿望。而我小时候经常听，都是坐在一个班里，为什么人家考100你就考68？也别老拿这么对比，这个对比确实很惨烈。如果要老这么对比的话，那人确实是没法生活了。你这么说孩子的时候啊，你自己也横向对比一下你自己的同龄人啊，对吧？你看看人家的这个发展，是吧？我有时候我不太敢对比我的同龄人，我一看，哦天哪，我们同龄人，你看人家啊，这个上市公司 CEO 是吧？这我说这根子人家怎么比呢？这没法比，这要你这么一比啊，那真是啊，有一句评书里的话叫货比货得扔，后头还有一句难听的我就不说了啊。所以你自己都不这么比，你就别拿孩子这么比啊，是不是？你这么比，关键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容易激发他就彻底放弃的愿望。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应该讲是怪诞脑科学还是哪本书，就讲人的大脑，人的大脑会自动选择安全、逃避、避开危险困难的这种路径。这不是说孩子品质的等等等等问题，是大脑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基本属性。所以你越是这样的话，他就越他大脑给他的潜意识的指令就让他奔在那边去了，就跟那小品里头就说的自己奔着轮椅就去了，是吧？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个，他这书里还会告诉你说，记住知识点最好的方法不光是读啊背啊，他教你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你家长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去输出，然后呢去帮助学生输出，是更好的输入。划重点啊，输出是更好的输入。这就像什么，之前我们就说，老师就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得理解。就像比如说我跟大家就说这本书哈、啊、去讲这本书，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我现在其实就是输出。但如果我要想给大家输出，那我先得把这个书这里头东西我得看词是了吧，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呢？那你说记住知识点你给他读啊背啊，你跟他聊一聊。当然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你也得艺术，你不能咱这尬聊，你知道吗？不能硬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就他就有一个方法，教育孩子的方法，我这个说出来给大家，这个您看借鉴借鉴啊。因为他这孩子呢，住校，父母啊，就是可能一星期接他一回，然后呢，他的这个孩子爸爸有一个方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每次啊去接孩子。都不开车，或者是把车停到相对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一定要创造一个父女俩共同步行30到40分钟啊，甚至一个小时啊，这的时间。这一段路上呢一点都不白费啊，这父亲是做了功课的，因为一个星期接一次孩子嘛，他在这一周当中开始精选各种时事要闻和生活趣闻，自己做好了功课了，我今天这半个小时这40分钟我要聊哪几个事儿。然后呢聊这几个事儿，一看孩子知道不知道，二看孩子什么观点，三听了孩子观点之后跟孩子交流，四把自己想要传递给孩子信息通过这事儿传递进去。高级不高级？厉害不厉害？什么叫 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反正我听完之后我特佩服人家这爸爸，我说那这真的是高手，他能这样做好这样的充分的准备去教育孩子。你同样你看他的投射，那他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定也是一个思维缜密善于管理的人，所以说他在工作当中一定也不差，生活当中一定也不差。那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你看看他的能力会不会好。首先第一点，你交流能力、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吸取知识和输出的能力是不是全都有，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对吧？顺便还锻炼身体了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是记住知识的最好的方法，不是背啊，不是读，是家长通过聊天的方式输出。接下来还有一点，他讲就针对啊六岁之前的孩子，训练他的专注非常重要。八岁之前尽量让他学会自己把控时间，他学会了专注之后，他之后学习就会更加的高效，对吧？你说很多朋友觉得孩子写作业特拖拉啊，然后你就陪着他盯着他，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没有真正的去帮助孩子去让他去建立自己的时间观念。其实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告诉他多长时间做好什么事儿。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和给孩子建立理财观是很像的，就他对于钱的概念很模糊，他不知道这10块钱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1000块钱意味着什么。他可能看见一玩具，这个玩具3000是吧，啊，你觉得哦天哪，这是我一月工资，他觉得这可能就是哎他很喜欢的一个小公主，小芭比娃娃他完全没有概念，你说爸爸妈妈花了3000块钱之后，这月基本上饭钱没了啊。那你怎么办？你要帮助他建立一个概念。我比如说我这个跟我孩子交流，我就会跟他，我会跟他做一类比，比如他爱吃这个某品牌巧克力，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一玩具你知道吗？这个玩具可以买300个你喜欢吃那巧克力。哦，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原来这个这么值钱。我说那你考虑你买不买啊？你买完这个之后，你一年的巧克力可能没了。我不知道我这方法对不对，有哪位的专家高手可以给我指导啊。但是你可以试着让他去学会对于时间有自己的概念。你告诉他1分钟，告诉他10分钟啊，他可能没概念，1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对吧？你要告诉他多长时间之内做好什么事情啊，就是你帮助他建立时间观念。然后还有一点啊，他会告诉你记不会的笔记比记会的更重要。就如果说你知识点没有掌握啊，那你就学习成绩搞不上，你就永远就是泛泛的刷题。你要针对性的刻意的训练。很多时候孩子这个课堂笔记啊，不一定是孩子自己意愿要记的，是老师要求你记的，对吧？然后呢有时候就是为了完成课堂笔记这个作业而完成，导致什么呢？就是为了完成笔记而完成笔记之后呢，你没有真正的记住知识点。所以说呢，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要去重新的知道哪些不会，哪些做错过，这种针对性的可以练习。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高中班主任给我们每个人要求要有一个本，我印象现在非常深，就叫反省本啊。这个反省本是干嘛的？就每一天之后，你一天结束之后，你就想想今天你列的计划有多少没完成，自己写上。今天这一天你多少错题，你自己写上。今天这一天你办过办没办过什么错事，你自己写上。然后

0: 就跟记账似的，你一看，哦呦，我天哪，今天错这么多题，今天干这么多错事，明天不能再犯了，挺好的一种方式吧。我之前跟大家讲孔子那《论语》，是吧？叫这个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的意思就是，同样的错误不再犯第二遍。如果真能这样了，很厉害了，对吧？然后这书里还会告诉你，你要帮助孩子拓展社交半径。如果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好，他还善解人意，他将来就不会感到孤独。所以这个对于他以后做成事儿、做大事儿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孩子千万，家长千万别让孩子封闭，天天就闷到屋里学习学习学习。你要帮他拓展交流的半径、社交的半径。社交能力是很好的一种综合考量。推荐这本书《学习的格局》。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2: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5: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4: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清风吹散迷雾，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读书，
11: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3: 找寻前行的方向，
1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5: 听朗读。
0: 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呢，和各位一起啊，来共同的学习一本书。之前有朋友问说那个怎么加我们群啊？我说那个发朗读、发读书、发王腾霄都可以。然后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读者啊，还真就没这词儿。朋友们，读书、朗读、王腾霄。都可以啊，发送到私家车999 SJC FM999。 接下来跟各位说的这本书也是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和热心的话题啊，就是关于父母教育的啊。这本书啊，直指父母的一个在平时生活当中的最常用的和孩子交流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语言啊，这话该怎么说，这个该怎么点啊，该在什么范畴之内啊，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语言技术啊，让孩子和我们达到有效的沟通，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父母的语言。
3: 俺就是500

0: 念大家吉祥如意。
1: 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孙去也。
3: 西天取经的行者都要历尽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成就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4: 这个父母的语言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哈变得更加的成为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孩子？父母的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压力很大呀，父母也忙于工作啊，很多时候孩子交给这个自己的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或者去家里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啊，有这个保姆有阿姨帮忙给照顾啊。但是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客观的角度来说呢，就大大削减了父母和孩子相处聊天的机会。所以说当父母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更重要的就亲密度啊，它一定会有变化。如果父母不能做到有效的陪伴，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就还是有那么一些缺失的。那你想把孩子所谓打造成学霸啊，成为一个人才，天天给他花钱报各种班，那真的不如你把这个时间和钱省下来，自己多跟孩子聊聊天。这本书推荐给你，《父母的语言》，它讲述的一个理论呢，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跟孩子多交流。那父母的语言能起多大作用？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改变孩子的这种能力和魅力啊？这本书我会告诉你，名字叫《父母的语言》，后头还有一个副标题叫《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作者是美国作者啊，达纳·萨斯金德。他的这个职业呀，一说出来之后，有朋友都就可能觉得奇怪哈。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人工耳蜗外科医生。说哎呀，他一耳朵外科医生怎么就讲这个？但是啊，他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总结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做这个人工耳蜗嘛，就是还听力有障碍的人，所以说对于这个听力有障碍的一些孩子，他在给他们安装这个人工耳蜗的经历当中啊，他就发现啊，同样两组家庭，一组安装之后，父母呢就大量的和孩子说话，这个他的这个语言啊，就对于孩子的智力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一组家庭，因为父母啊整天忙，就跟孩子说话很少，就后续这个孩子大脑的发展呢非常不利。哎，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于是呢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和自己的临床实践，就发现父母是不是和孩子大量交流，会在孩子大脑发育过程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甚至影响孩子认知发展。那在这本书里头，他会把父母啊和孩子对话分成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命令型对话，这个就对于孩子来说，命令的型的对话就对有负面的意义，所以孩子就不喜欢和父母聊天。事实上啊，当父母和孩子进行命令性对话的时候，基本上是属于父母在说，孩子也听不进去，对吧？什么是命令型？就是你在话语当中，你经常会发现你用到的一些就是禁止型的词汇。

所以啊，你看有这个调查就发现，父母如果是脑力劳动者的家庭，孩子听到命令型对话的几率比较低。同样再把这个孩子群体推向另外一个相对来说特殊和极端的群体，就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就听到的命令性对话就多。那接下来再有一个就是建议型对话，这个就是相对于命令型对话的时候呢，建议型对话就有更加正面的意义。你经常跟孩子展开这种建议型的对话，孩子就更乐意和你交流。作者当然你都不用想，肯定推荐的就是多用建议性对话，因为这个带来的就是正面影响。这个研究也有数据，就说父母啊，是脑力劳动者家庭当中的孩子听到建议型对话相对多，体力型劳动家庭当中的孩子听到的建议型对话呢就相对少。这件事儿我们不做评论，就单纯是一个数据展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父母的语言怎么能帮助孩子去打造这个学霸型的大脑啊。那要跟大家来说说，就是这本书给出的建议，就是一，亲子之间的对话越多，孩子的语言能力增长越快。当然说的这个对话是建议型对话越多，命令型对话你还是尽量别有啊，尽量少。当父母孩子对话的时候呢，孩子在这个整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够学到更多的新词汇，而且父母呢会对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啊，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表达相当于亲自演示给孩子看，所以这样呢就相当于更有实践性的教学成果。那除了词汇量之外，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交流能力也会通过这样的表达不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也会提高。你的自信心其实来自于哪儿？我们作为成年人你就能发现，比如说大家一块开会，为什么你老不敢说话？因为你提的意见总没有人应和，你提的意见甚至总被大家嘲笑，或者你提的意见就始终没有人接茬儿。那你会不会觉得就丧失了自信？为什么没人理我？我说的干嘛？那孩子是不是也一样？孩子所面对的人群无外乎班上同学、学校老师、父母家长及周边亲戚，这是他最早接触的。如果他在这儿开始的时候，他的语言和他的诉求能得到更多的认同的话，那他的自信心也会提高。但是我们说的认同啊，和回馈，不是一味的啊瞎认同，就是所有的都回应，不是。你看之前我就和有一些这个心理专家就聊，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会出现什么呢，他也会接触和学习或用到一些孩子不该说的话，我们俗称脏话。那作为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心理学家就会给一些建议，说你在此时此刻你听到了哎冒出来这些刺耳的词汇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当即就用命令型的语言去阻止他，这相当于一个强化，这相当于对他的意识一个强化，加深了他对这个词的印象。如果是首次出现这样的词的话，你可以选择性的刻意忽略，然后呢慢慢的在跟他的聊天当中潜移默化的去引导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汇表达这样的情绪。你是不是经常用这样的词表达这样的一个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表达惊讶感叹的时候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我此处不说，各位脑子里想一想。如果你经常也用这个词，那孩子是不是从你这儿学会了？那你在给孩子在表达的时候，你刻意的去引导他去惊讶，你惊讶的时候你换一个词，你天天在他身边说，他就会跟着你走了，是不是一方法？那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叫影响孩子的空间能力，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抽象思维。这个语言词汇啊，对于刺激孩子的数学感很有帮助。哎呦，朋友就说这语言怎么跟数学有关系？数学本身是抽象性的思维，所以大量的词汇就会帮助

0: 助孩子建立数学感，就是他在脑子里他的词汇量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排列组合和立体堆积的这样一个过程。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家诗人写出来的诗的词就跟咱都不一样，同样的词人家排列组合就是好，对吧，咱就排列组合就是不好，就是其实大量的词汇量围绕着孩子也会慢慢的让他过渡到抽象思维。所以特别是你看经常陪孩子玩游戏的父母，孩子的抽象思维会更好，比如拼图游戏啊，数字游戏啊，积木游戏啊，哎，你就能发现那孩子对于这些的认知会更加清楚。比如说你看你会刻意的问他，哎，这个小足球在什么位置啊，在桌子的下面的哪个角落，在楼梯的第几层，第几只小动物。
1: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2: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蛟，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蛟啊。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来交流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朗读读书王腾蛟啊，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父母的语言。刚才呢大概的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父母的语言啊，通过这个大量的词汇的累积和高质量的这个建议型的对话，会帮助你打造更好的亲子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再讲一些这个具体的啊可执行的一些方案，怎么样跟孩子有效沟通啊。那我们也来说说吧，这书里的说到的有一个叫3T原则啊，这3T原则是哪三个原则呢？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7: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蛟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父母的语言》啊。刚才说3T原则，什么是3T原则？怎么样进行高质量的对话？第一啊。这个咱这个这三T原则是这三个原则的英文的首字母啊，咱这个英文也就一般，就不露怯了。

下面，嗯，对啊，好，真棒，哎呀，太棒了，哎呀，真好，哎，对，就这样，嗯，好，好，好，你去找妈妈吧，嗯，这一看不走心啊，让孩子知道啊，父母是关心他并且在意他的，共情关注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信心，这样的话，孩子就更容易啊，向你敞开心扉。很多时候到了这个，尤其是孩子成长的一定阶段啊，他所谓的叛逆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时候，或者在学校里受了一些委屈，甚至比较严重的遭遇到这个校园霸凌的时候，他不跟你说是为什么呢？他不敢向你敞开心扉，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提供很多的信心。之前我印象很深，就是也是知名的畅销的作家心理专家金勇老师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说为什么孩子遇到校园霸凌，有时候或者是受到欺负有委屈不敢跟父母说，也很大的原因是他害怕跟父母说之后父母的反应是他不可控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跟你一说你炸锅了，你要去这个学校闹事儿哈、啊，你或者你先吵他一顿啊，他觉得哦天哪，我跟你说我还不如不跟你说呢，对吧？这是我们正常思维，成年人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思维，那孩子怎么可能没有呢，对吧？所以说那你给他的信心和给他的关注在哪儿呢？真的在于平时啊，不是说他过生日你给他买个多么贵重的礼物，那不是，信任一定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作为成年人应该更懂这个道理，对吧？所以说共情关注三个点，一观察，二理解，三行动。所以如果父母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你就能很好的完成共情、观察、理解、行动，特别简单，不费劲的，朋友们。第二，三T原则第二个T 啊，叫做充分沟通啊。这两个单词咱认识 ，talk more 啊，就是更聊更多呵呵，对吧？充分沟通，与孩子讨论的时候啊，注意划重点。使用双向交流，这一步是亲子对话的重点，它决定对话的质量，决定孩子是否能够大大的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这就要求父母和孩子在交流的时候，你要多用一些高级词汇。我指的高级词汇，不是是说那种特别罕见的啊，听起来特别文绉绉的，要佶屈聱牙的作品，对词汇，嗯啊，呵呵，我用佶屈聱牙这四个字，估计大家听的都少啊。你要多用一些描述性的词汇。你孩子作文能力不好，为什么不好？他不会描述啊，他描述不出来啊。一看天，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对吧，他不会描述啊。同样描述天，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看人家这描述，对不对？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对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你看人家这描述，对吧？兰陵美酒郁金香啊，玉碗盛来琥珀光，认真描述，高级词汇，描述性词汇。你这些描述性的词汇，一方面作为家长你肯定你得多积累，对吧？再有一个，家长如果也觉得自己这个知识文化词汇上储备有限，咱带着孩子读经典呀。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唐诗三百首就在那儿躺着呢，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描述性的词汇好在哪儿？好在可以让孩子脱离现实，发挥和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减少使用命令型的语句，多用建议型的语句。你看那个，我之前跟我们家这个闺女啊，我们在做一个小游戏啊，就是她特小姑娘嘛，特喜欢那种闪亮亮的那种类似于钻石一类的小石头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然后呢我们就做小游戏，我拿出来三个颜色，然后呢我说、啊、我拿出来，然后让她根据这三个颜色说，哎，你看这像什么，其实就是几块小石头。我其中拿出来两个颜色，一个淡蓝色，一个金黄色，然后两块小石。

哎，你看这两个像什么？然后呢，再加上一块纯白色的石头，然后我说你这三个你看像什么？因为他特别喜欢那个《冰雪奇缘》里那艾莎公主嘛。大家知道的应该知道，这是他那个艾莎公主的主要配色。我其实当时我心想，他既然那么喜欢，他一定会说这是艾莎公主。结果他跟我说什么？他拿到这个，他说这三个颜色组合在一块儿就是，晚上的海滩。哦，我当时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这个金黄色的是沙滩，蓝色的是大海的海浪，那个白色的是天上的月亮。我天！我当时就觉得，哎，好神奇，好惊奇啊！我说，你看这想象力真的丰富，我都局限了，他反而没有局限，是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你在平时跟孩子去交流的时候，你要多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双向交流，不能父母光一个人在那儿讲，你跟他讲啊，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红色，蓝色和红色混在一起才是紫色啊，你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对不对？引导孩子自己去开口，这个对话要呈现出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方式和主角是谁？是孩子。你跟孩子聊天不是为了表达这锻炼你的表达能力啊，是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原则叫轮流聊天，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就是不管这个对话是父母发起的还是孩子发起的，是吧？都应该耐心的去回复他。你说出问题，说出观点之后，你也要耐心等待孩子的回复。就刚开始的时候啊，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可能不是很突出，所以说他说一句很简单的话，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千万别不耐烦，你要给孩子一些耐心，仔细去听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帮助孩子去努力的说出他的想法。你看，比如说孩子刚开始组织语言的时候，和他经常会就加一些他的词，然后，对吧？你等他，让他然后，让他自己去想，别替他下结论，他自己就会让自己去发挥创造力去想象，这个词用出来合适不合适，先不去考量，重要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形容词。然后你再去给他引导，哎，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这个会不会更贴切一些呢？对吧？所以说，在谈话过程当中，你去多加一些这种开放性的问题，然后呢，引发孩子的思考，这样对于孩子来说呢，你的语言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每一次的交谈，充分发挥孩子的思维，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这个就是有效的对话，也是更好的父母选择语言的方式。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叫做《父母的语言》啊。也有很多朋友问说这讲的是什么书啊？刚才给大家说了，也有朋友问怎么加群，发送“读书朗读王腾霄”到微信平台私家车99 SJC FM999就可以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我的爱人，今夜是否温柔如昔，轻轻一声，我的爱人，今夜是否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1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

0: 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仁大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

两罐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

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磨完水再磨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

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

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

0: 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打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

西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进化过中少女，是大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已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

0: 都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尔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3: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2: 对，
3: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2: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3: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3-5天的假还不一样。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2: 哦，
3: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2: 对。
3: 给自己提前减压，
2: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3: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2: 对，
3: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2: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3: 对，
2: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子。
3: 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2: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3: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2: 对，
3: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2: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3: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
2: 对。
3: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 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2: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3: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2: 哦，
3: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 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2: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3: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2: 对，
3: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2: 对，
3: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2: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3: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2: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3: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2: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3: 是啊，然后他还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所以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所以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2: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3: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2: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3: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三到五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2: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2: 对，
3: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3: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2: 对，
3: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九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2: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3: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2: 对，
3: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2: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3: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2: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3: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 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

0: 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0: 对，
1: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

0: 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3: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2: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3: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2: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了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3: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2: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3: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2: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3: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2: 可不是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53.6%，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23.5%，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54.2%。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3: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2: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85.5%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81.8%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3: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2: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13.5%，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儿？
3: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65.7%，教育行业也有64%。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34.8%，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2: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3: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2: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31.8%。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3: 没错。

0: 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1: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0: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1: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0: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1: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 64.9% 的人是刚需使用， 47.1% 想靠 AI 成长，还有 38% 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0: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1: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 25.5% 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 21.8% 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 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0: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2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1: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0: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1: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0: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0: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0: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省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2: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3: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2: 你说的太对了， 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3: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2: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周，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2: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3: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2: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

0: 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

0: 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3: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2: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3: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3: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3: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2: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 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3: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2: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3: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2: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3: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2: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3: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2: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